0: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1: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1: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2: 8:04，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早安能量站。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3: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2: 今天我们首先要说到的是池身庙啊，池身庙的三大殿，这个屋顶采用的琉璃的主色调是什么颜色的呢？
3: 来给大家三个选项哈 ，A 是绿色和蓝色。B 是黄色和黑色 ，C 是红色和橙色哈。有没有之前去过池身庙的朋友们哈？有没有细细去关注、去了解过这个屋顶的琉璃主色调哈是什么颜色呢？第二题来说一说园区立山区域的哈流传的这个顺耕立山啊，顺耕立山的传说当中，顺耕种使用的工具原型是什么？今天也是给出大家三个选项哈 ，A 是雷丝 ，B 是铁犁。C 是屈原犁。第三题成语接龙，我们给出的词语是相濡以沫，大家来接沫子，往后接2到3个成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下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运城池神庙三大殿屋顶采用的琉璃主色调是什么颜色呢 ？A 是绿色和蓝色 ，B 是黄色黑色 ，C 是红色和橙色。第二题，在园区立山区域哈流传的顺耕立山传说，顺耕种使用的工具原型是什么呢 ？A 是雷丝 ，B 是铁犁 ，C 是屈原犁。第三题，相濡以沫，大家来接沫。一首歌曲的时间，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8:09哈，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伙儿的留言哈。看到呢，夏就说到了第一题呢，选择的是 A， 第二题也选择 A， 第二题都选 A 啊。那答案到底正确不正确呢？来看一下哈，还有我们这位朋友哈，就是林就说到了啊，林说到了第一题呢选的这是 A， 第二题呢选 C， 嗯，
1: 第二题的 C 是屈原离哈，其实第一题我们这个色调哈，你可以来往这个水这方面想一想啊，
0: 嗯，是的哈，我觉得问题可能不太大哈，北海说到第一题选择 B。第二题选择 A，
1: 嗯，
0: 前两题可能要全军覆没了。第三题相濡以沫，墨守成规，归心似箭，剑气凌人，人如其名，明月清风，风餐露宿，俗不可耐，耐人寻味，味如嚼蜡。
1: 第二题的话还是正确的哈，北海的第一题啊，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来跟各位说一下哈，因为时间关系，第一题的话，运城池神庙三大殿当中，屋顶采用的琉璃主色调是什么颜色哈？正确答案就是绿色和蓝色，就是选 A 啊。
0: 嗯。
1: 因为祭祀水神、岩神哈，古建筑避开了皇家专用的专属黄琉璃，就是这个黄色系哈，多采用的是绿色和蓝色，就象征着是水盐湖，是晋南祠庙的特色啊。来说一下第二题哈，很多人都已经回答正确了。顺耕立山，顺耕种使用的工具原型是什么呢？就是 A 耙耜啊。
0: 耙耜呢是最早的农耕挖土的器具啊。你像后面说的铁犁还有屈原犁，都是后世春秋战国隋唐才出现的这个工具了啊。
1: 是的，在上古时代哈是没有铁器的。第三题，相濡以沫的沫字哈，你有充电成功吗？

0: 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4: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5: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很久很久以前，

0: 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关注一下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
1: 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
2: 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进出口国。
1: 再来关注下条消息哈，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今天的内蒙古、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7到39度，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2: 国家能源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
1: 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来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
2: 再来关注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起正式实行，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代替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
1: 好，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的今天呢是正式开放。根据了解，大熊猫萌兰届时也将亮相。
3: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18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哎，我们来说一说哈，三伏天吧，同样是三伏天，为什么有的年份呢是30天，有的年份是40天？
2: 是的，
1: 哎，差别呢全部都在中伏，有些中伏是10天，有些中伏是20天。
2: 对，今年是40天的一个三伏天啊。
1: 是，其实这个根源呢在于夏至到立秋这段时间里啊，这个庚日的数量不一样。
4: 初伏末伏时常不

0: 遍都是各十天，唯独中伏可长可短。夏至到立秋中间大约47天，庚日每10天一轮，47天平均能包含4.7个庚日，这就导致有的年份夏至到立秋期间是4个庚日，而有些年份则包含5个庚日。
1: 今年这个夏至和立秋中间是隔了5个庚子日，所以说今年的中伏呢就是20天，今年的伏天呢一共是40天。
0: 专家介绍，正因为夏至到立秋平均有大约4.7个庚日，所以出现中伏20天的年份会更多。同时，每年夏至立秋对应的干支日期都在变化，庚日的位置也跟着60甲子逐年挪动，因此三伏的具体日期每年也要重新推算，没法直接照搬往年的时间。
2: 所以说今年三伏天哈是一个40天的一个过程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哈。这个天热越来越热以后哈，这个制冰厂哈也是越来越供不应求了。连日来在河南郑州哈持续遇到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哈，最高气温是突破了37度，生鲜保鲜以及户外降温的需求也是集中释放，冰块的产销两旺。那么制冰厂哈是开足马力来保障市场的供应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制冰厂哈，这每天制的这个冰哈是加大马力还是不够卖啊。
3: 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制冰厂门口，上午8点不到，拉冰块的货车已经在等候装货。采购商告诉记者，目前冰块主要集中供应生鲜批发市场、施工工地和养殖园区，其中海鲜蔬菜批发市场需求量最大。
4: 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海鲜蔬菜批发市场用的比较多，就这种4米2的货车嘛，每天会拉个5-6趟，5-6趟的话每趟会有个100块左右。
3: 在厂区里，机器轰鸣，多条制冰生产线正全速运转，一块块工业冰块完成冻结脱模后源源不断从产线下线。
4: 因为这段时间持续高温，我们厂子现在日生产量大概在2300多块冰左右，也就是230多吨，现在每天基本上都能销售完。然后相较于上个月来说，我们这个月订单量激增了大概30%左右。
3: 制冰厂负责人介绍，7月下旬至8月上旬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各类降温保鲜用冰需求将进一步增加，预计冰块订单量还能上浮20%左右。
2: 是这个天热了以后哈，我们就会选择去避暑。你看像这个冰块销量啊是越来越高了，有一些朋友的话就会去到深山里面去避避暑，可能会更加凉快一些。
5: 嗯，
2: 还有一些朋友的话会选择说这天热的话，那不然就去游泳吧。
5: 是的哈，这个天气一热，水上乐园呀、游泳池就成了休闲纳凉的好去处了。但是不少市民担心啊，泳池的水干不干净，会不会传染一些疾病呢？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音频来详细了解。
6: 眼部传染病，比如医学上称为急性结膜炎的红眼病，可以通过接触传播，传染性强，传播迅速，沾染病毒的手、毛巾、水等都可以成为媒介。此外，沙眼衣原体也可通过游泳池水传染。皮肤传染病，比如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脓包疮，溃烂后一经接触即会传染。而皮肤浅层的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灰指甲等，通过拖鞋、毛巾也极易传染。耳部炎症，在不干净的泳池游泳时，一旦呛水，细菌或霉菌会随池水进入咽鼓管，造成从内到外的逆行感染，消化道传染病。人们在游泳时难免会呛水，菌痢、感染性腹泻等病菌随着水一起进入人体，就有患病的危险。
5: 所以我觉得在这游泳池里啊，在这个水上乐园啊，还是要做好一定的防护的、啊、
2: 对，就并且你游完以后，就是你游之前一定要先淋浴哈、啊，先让我们的肌肤喝饱水以后，这样的话它在泳池当中它才不会去吸这个含氯的水、
5: 嗯、
2: 另外就是我们游完以后一定要做好全面清洁，要用到的是这个去氯的这个产品来将我们全身就是冲洗干净哈、啊。还有就是游完泳以后一定要记得刷牙。

0: 行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开心水。嘘。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衰竭，
0: 甚至死亡。
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一零一九，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校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3: 8:30，欢迎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清瑞。
4: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3: 哎，今天呢，我们一块儿就来说一说哈，就是车价管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啊。
4: 对，
3: 首先来说，比如说我们买了一辆新车啊，新车上牌的流程是什么呢？
4: 首先的话，我们得先购买保险，然后缴纳购置税啊，并且持这个车辆的合格证原件以及购车发票，还有我们车主本人的身份证原件，还有这个拓号等等。然后的话是开车进入到我们的查验通道，排队来预录车辆的信息，进入查验区来进行查验车辆，领取查验的流水单。这样的话，然后我们再进入到车管业务大厅排队受理。选号交费以后来质证啊。
3: 对，有些人觉得，哎呦，这到底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弄啊？现场都有工作人员来详细的咨询，都有一个详细的指导的啊。
4: 对，这个是我们新车上牌的一个具体流程啊。
3: 对，你比如说这个驾驶逾期未检验的机动车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呢？我们接下来呢，来请进的平陆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秦警官和大家呢一起来科普一下。
4: 秦警官，你好。
5: 你好。
4: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个逾期未检验的机动车哈，驾驶逾期未检验的机动车都有哪一些危害呢？您来给我们详细说一说。
5: 好。一，安全风险大，机动车逾期不检验，无法及时发现刹车、发动机等部件存在的问题，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大降低，上路行驶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二，事故赔付难，根据机动车保险相关规定，如果车辆未按规定进行检验或检验不合格，在此状态下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有权不承担赔偿责任，这意味着车主将无法获得保险理赔，需要自行承担全部经济损失。三，面临法律风险，驾驶逾期未检验的机动车上路属于违法行为，一旦被查获将面临罚款和驾驶证记分的处罚，车辆也可能被依法暂扣。就这些。
3: 啊，
4: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秦警官的连线哈，辛苦了，再见。
5: 好，再见。

0: 8:37啊，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好的，接下来呢，和大家呢一块儿来说一说哈，眼下呢，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啊，这个比较凉快一些啊，这四省区呢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火热的进行过程当中。
1: 那么在沈阳赛区哈，就凭借19.9元的平价球票哈，吸引了大量的客流，场场哈是一票难求。那这个小小票根哈，它还有哪些消费的优惠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沈阳锦溪体育场东北超，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此刻我们能够看到40,000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场上正在激烈的交战。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3: 作为沈阳人，那个自豪感油然而生。当然，沈阳人非常热情的好客，全国各地人我们都非常欢迎。

0: 来到沈阳感觉非常的亲切，对我们那个哈尔滨的球迷非常友好，还有很多那个景区对我们黑龙江的嘉宾都是免票的，像回家一样。
1: 这场比赛呢也是创下了沈阳队主场以来预约的最高的一个人数，达到了15万人。那这张19.9块的球票，除了可以在体育场内看比赛、看文艺演出、逛文化大市集体育场之外，我们也可以拿着它继续逛。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沈阳故宫，漫步在红墙和琉璃瓦之间，感受圣经古韵。那在我身后的这个绿色通道呢，也是东北超球迷的专属通道，大家只要拿上这样一张东北超的票根，就可以直接减免50元的首道门票。
2: 免票引流带来客流增量的同时，也带动景区内讲解、文创售卖等二次消费，收入增长超过10%，实现了从门票经济向体验经济的转化。东北超开赛以来，沈阳都市圈联动优惠景区达41家，沈阳主场比赛日期间，沈阳市接待游客数量超过380万人次。
3: 我们进来就是免费的了。
1: 感觉怎么样？
3: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我们非常感到就是很荣幸能够到这个城市来，就是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
1: 逛完了故宫，我们还可以来这个网红咖啡厅打卡。
4: 你好，我们店持东北超的票根可以享受整单8折优惠。
1: 您看这一张小小的票根又帮我省下了12块钱。
5: 最近生意非常好，在咱们东北超开赛以来，然后我们整个街区的客流量都有很大的增加，然后对于我们店来说呢，这个收益也达到了一个差不多10%的一个增长。
1: 如果您逛累了呢，咱们就可以来茶社坐一坐，歇歇脚，在这里听一场具有东北特色的相声，重点是咱手中这个票根还能发挥作用。老板您好。
3: 您好。
1: 我想问问您哈，我手中这个东北超的票根咱们还有什么折扣吗？
3: 通过东北超这个票根我们这个剧场再打5折。
2: 截至目前，沈阳依托票根经济官方服务平台，联动2000余家本地商户，形成了全城球迷福利网络。银联数据显示，赛事期间重点商户交易额同比增长超24%。
6: 看这个小小球票不单能够看球，还能够在这个消费方面变成优惠券去到一些景区，然后去一些小吃街都是有优惠
7: 。没错。好的，来关注一下我们刚才听友咨询到的这个去温州去温州这位朋友留下电话刚刚呢我们又详细了解一下
6: 对，目前我们去温州的旅游的话是每人是4280元，但是前10个报名的话是有优惠的大家如果说有需求，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温州加您的联系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回复以后也会弹出链接，您可以来查询一下我们的详细这个行程，同样是5天4夜是8月5号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0: 巅峰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一

0: 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8:45，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这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7月10号市总工会呢在南丰广场启动了闲物新用情暖驿站的主题公益活动，多家市直单位工会踊跃捐赠闲置的家电、书籍、生活用品等物资，实现了旧物循环利用，倡导绿色生活理念。活动现场的一站式配齐呢多项便民服务，包含比如说专业的眼健康的义诊，还有 AI 智能健康检测，免费的理发，婚恋交友登记，岗位用工推介，工会各项政策宣传，还有文艺节目呢轮番上演。目前的中心城区的20家的工会驿站都设置了闲置物品的流转的专区，并且呢固定每月的10号开展了集中集市服务。后续呢市总工会呢会持续的做优这项特色服务，健全长效的服务机制，让工会驿站持续当好职工群众身边的暖心港湾。
2: 再来关注运城市总工会打造的工会集市成功入选省级创新工作案例。那么这一项工作依托劳模工匠担任服务推介官，将劳模精神宣讲与普惠服务相结合，工会联动卫健、司法、商务、文联多个部门，搭建综合服务平台，提供健康问诊、劳动维权、文化展演、商户惠民福利等多样服务。同时根据节目节点、社区场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同群体来开设专属的集市，上门提供家电维修、闲物互换、生活帮扶等定制服务，化解工会服务落地不实、覆盖不足的问题，打通服务职工的各个场景。
1: 好，再来关注一下永济市总工会呢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工作，在五姓湖湿地公园打造工会劳模林特色项目，并且获评了省级的创新案例。当地工会呢采用树木挂牌认养、劳模现场宣讲、职工集体参与护绿植树的方式，把劳模精神的传承和湿地生态修护、沿岸的绿化养护来相结合，以劳模的标杆来带动全体职工主动投身到黄河生态保护工作，建成了兼具呢劳模精神的教育还有生态科普宣传功能的绿色阵地，走出工会来助力呢生态高质量发展的特色路子。
2: 再来了解7月10号万荣县总工会组织全县基层工会负责人召开工会推进会，会上细致解读新版职工医疗互助新规，介绍全家可共享保障、增设身故补助金、下调单位参保门槛3项的利好调整，多家优秀单位现场分享了参保受益

0: 实力，直观展现了医疗互助为职工带去的兜底保障作用。会议还安排部署了政策全员宣传，还有优化经办服务、企业建会入会、基层工会标准化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推动医疗互助这项惠民福利落实到每一位职工身上。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2: 时间8:49，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2: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暑期的这个出去旅游的一个问题啊。两部门呢也是发布了一个风险提示哈，保险公司呢免费旅游团里没有导游，只有销售啊，来了解一下这样的免费旅游骗局。
3: 记者了解到，近期一些不具备旅行社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口头承诺无额外花销，实则刻意隐瞒费用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安排，中途随意加价、变更行程，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消费者购物，消费者可能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提示广大消费者，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务必核实活动真实性，选择正规途径参团。如遇旅行社设置霸王条款，签订与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
0: 所以说一般去这个旅游，你去报团的话，你比如说像类似于像保险公司哈，你不用掏钱，或是超低价然后来引诱你们去旅游的，然后到这个团中间哈，是肯定会让你去消费，或者说是再让你去通过其他方面哈去花钱哈。所以说两部门也是发布了这样的一个风险提示哈，您一定要周知了解。
2: 好，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
0: 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左右偏东风，最高气温30度至34度。今天夜间大到暴雨，个别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到4级西北风，最低气温19度至24度。盐湖区的温度上13度至3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
2: 是的，这个大雨点可能是在这个今天的深夜到明天的凌晨啊，雨量可能会比较的大一些。所以说我们在节目最后还是再次的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停放爱车的时候呢，不要停放在低洼处啊，做好这个防雨的措施。
0: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稍后的9点过后哈，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早的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拜拜。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那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还有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好的，今天呢是7月16号，周四哈，天气呢还行吧，在这个夏天来讲的话，算是较凉快的一天了。今天最高30摄氏度，最低20摄氏度，但是今天从下午到晚上，可能会有一个持续的降雨。今天的天气预报是中雨转暴雨。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可能从下午就开始了，然后晚上几乎要下一夜，一直到明天早上。哎，所以说今天下午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注意点哈。所以说今天这个降雨呢，将会导致明天的温度的下降。明天最高是29摄氏度，最高29摄氏度，最低22摄氏度。所以说今天呢，可能会有一个强降雨的天气，大家出行啊或者怎么样都注意安全吧。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儿、麻烦事儿，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看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安宁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柳进强说，安宁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你好。安如小姐说，安老师好，签到哈，早上还挺凉爽，交警的一查头盔，我还以为是礼拜一了。哎，交警天天查哈。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来，我们听友说，早上好，工农街东口机动车道上拖拉机厂专用线的铁轨露出来的，专用线的铁轨，说麻烦联系一下城管，赶紧重新的铺装一下。变电工区家属院巷口到明收园的门口啊。好的，这个信息我们会和城市管理局

0: 给他通报一下哈。来，相守医生说安妮老师上午好，侯马打卡，哎你好。新桥区建材说安老师周四早上好，延迟打卡，祝大家一切顺心顺意，哎。冉不凡说安妮老师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还有金山的段先生通过热线电话跟我们节目组打卡哈。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这个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 哎安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这个二轮土地研报政策，这个我们村里面不是要收地了，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你。这个村里面要收地是咋回事？这个9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分地里他少了我半亩地，少了半亩地，完了村里面就给到就是离村里面比较远，土地那个质量不太好，他就是不是没有那个合适的半亩地，就多给了，多给了，就是说这次承包里完了之后，那个无人机测量的时候啊，他就多了，多了，这个村里面现在就是这不是要换证了。就要求就是把这个多出来的这个退出来。你看这方面这个是合理的，因为是这个当时这个地啊它质量不好，因为30年前它分地它都是按这个质量算的，远了，完了这个是那个土地这个耕地不足，就是1.3折一亩，折一亩
0: 多了，多了多了多少？
1: 多了，但是按这个数据算是1.8减个1.5是多了1.3亩。
0: 多了一亩多地。
1: 一亩多地。一亩多地啊，但是按这个当时这个算法的话，它是1.3折一，完了村地里面还有那个柿子树了。柿子树这不是都不能种。就是村里面算法基本上都是这样，各村都是这样。实际情况就是包一个1.3折一，再包个柿子树，下来就是我多个6-7分。
0: 多个6-7分地。
1: 但是这个老台账上面没体现出来。村里面就像你这个
0: 是的，是的，对呀，你这是30年前的事儿，关键现在他给你测量地或者怎么，他是按照你过去的证上写的土地面积，对吗？你要是按照土地的当时耕地的你们那个证上的面积，那他肯定没啥错呀。就是他这块二的研包呢，他为什么要再测量呢？就是多了呀少了呀，他们要重新精确一下。所以说你要从这个来角度来讲的话是没啥错的，说当年怎么换的地或者怎么样，那是30年前，现在这个很难说这个事情，你知道吗？你怎么证明这个事儿呢？对他，但是现在有证据的是你的证，你要根据
1: 证上面写的是这个这个地里面有我半亩地，
0: 对，
1: 就多了他要收的。
0: 是的，你要根据证上的话，现在跟你实际用地的话肯定是多了，
1: 哎，
0: 他肯定是要收回来的。所以说现在他肯定是要根据他能根据能依据的事情，能依据的就是你的证。你刚才说的30年前如何换地，那是当时的一个私下的一个行为，对吗？就村里头你说都这么换，都这么换的，可能这回都这么收，就谁多了谁就往回收，对吗？
1: 对对对
0: 对对，存在这个事儿了。你要说按照这个，按照证，你说当年30年前怎么来的，这些都是空口说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说现在你要这么说的话，30年后的今天都是按照相关的证据或者说相关的你的证件上的东西来进行测量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没啥错，
1: 没啥错啊。
0: 对，你现在怎么说呀？你说30年前就这样换的，关键咱这是空口无凭的事情啊。
1: 对，
0: 说不清楚，对吗？你刚才说实际也多了个6-7分嘛，是吧？也没多大一块儿，应该是。
1: 村里面这个就不算你那个1.3折一，或者不按那个算。
0: 对，是的，
1: 历史遗留的问题，它就是实际情况就是，但是它要看资料，
0: 是的，是的，
1: 没错，
0: 它历史问题只是说在那个时候怎么来换的问题，对吗？所以说它肯定是按证来呗。你要现在你现在说的那个东西，你有什么证据没？
1: 证据就是邻居的有的写着的，因为它是分了两次，因为 因为这个分两次有先后顺序的，有的给写的一点三折了，有的就没写，因为人操作手写的，也不全。
0: 对、
1: 啊、
0: 他们写了的认了吗？
1: 写了的话认了。
0: 哎，写了的就承认了是吗？
1: 啊，对对对，就算是紧挨着了，人家有的咱没有，那就不认、啊、
0: 是，就是得拿出证据来，就是能提供证据的就认了，对吗？
1: 对对对对。
0: 提供不了证据的，可能就根据你的证来给你算了，就是这个意思嘛，是吧？
1: 是是是。
0: 哎，是，那应该就是这样，那他肯定得根据证据来呀。
1: 啊，那这个，你比如说有我半亩地，他能不能就是说把我这个半亩地留着，剩下他收了，那就最坏的结果了。
0: 有你的半亩地是什么意思？
1: 那就这个1.8亩，现在就是测量的1.8亩里面就本身有我那个，它就是分地了，就少我半亩地就分到这块了。
0: 那
1: 这里面有我半亩地。
0: 那现在你的半亩地是别人种着呢？
1: 啊，没种，就是还在这一块地里嘛。
0: 那你
1: 这块地的来源就是他少了我半亩地，完了补到这块了，这块地以前不好。
0: 哦，我知道这块儿，那你们沟通一下呗，具体的问题。
1: 啊，这块可以这样啊。
0: 对，你
1: 把它收到1.3亩是吧？
0: 对，因为怎么核算或者怎么样，它最终我只能说是根据你的证来整。至于怎么调整或者怎么样、
1: 啊，
0: 这个具体你们来沟通一下。这个关键是我说了也不算的，哈哈。你问我这样行不行？我说行了也没用啊，哈哈。
1: 行，好
0: 不好？哎。
1: 好好好，
0: 好嘞，好嘞，行，
1: 谢谢你啊，
0: 好好，没什么，好好，再见，嗯，
1: 再见，再见。

0: 西进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贴，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

0: 束，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一零一九，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3: 有难题您说话，
4: 说话
5: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3: 追踪真相，
5: 不畏艰难，
6: 不胆怯发声，
5: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生活中如果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来看我们的听友。宝乐星球的愿望清单说，这个安老师您好，我想反映一下空港南区司马温公路的非机动车道，也就是万象华城哈佛家园那里呢，坑的周围呢都切割好20多天了，一直没修，出行很不方便啊，就是割开了一直不修是吧。行，我们跟这个空港沟通一下哈，早点把那路修好，那大家从那儿过的时候也慢点哈，可千万别开快啊。来，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哎，你好。来，我们的听友说，拖拉机厂专用的铁路线呢，由南向北横贯工农街，修工农街立交桥的时候，把铁轨呢直接埋在工农街的路面下了，昨天路过看到了铁轨啊露了出来啊。来，唯物之徒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迟到了哈，哎，今天迟到10分钟哈。咱们听友裴说，安大爷早上好，打卡，今天上班迟到了1分钟啊，哈哈，对，迟到了1分钟。让世界充满爱说，这个安娜老师早上好哈，你了解私家车年检跨区域必须要行车轨迹的事儿了吗？哎，目前来讲的话确实是这个规定，之前呢确实没这个规定，我了解了一下大概有这个情况，就是现在的一个算是这新的规定吧，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讲的话还得先执行这个规定哈，至于说这个规定后期会不会有改动，那得看后面了哈。

0: 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热线。景先生你好。
1: 哦，安老师你好。
0: 哎，景先生，你请讲。
1: 啊，我是说，我家里干基层工作，干了几十年，政府最后60岁以后，政府给他办个生活补贴款了，他们的生活款，一年都不给发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是不给了还是老没有了。
0: 什么？他是你什么款呢？这个算是。
1: 基层，他去的干基层工作，
0: 做的是，哎，
2: 你好，
0: 哎，
2: 啊，
0: 您请讲，
2: 就是我们不是60岁以上的，干10年是50块钱，干15年是，100块，干到这25年以后是150块钱的那个，接生助理员的，补贴费，
0: 接生助理。

0: 哎。
1: 啊，就是村卫生所吗？
0: 计划生育。
1: 计划生育是吧？
0: 对。
1: 是计生啊，还是接生啊？
0: 计生嘛，就是计划生育的助理员嘛，每个村里面都有一个计划生育的助理员嘛。
1: 助理员是吧？
0: 啊。
1: 当时这个钱是谁在给你发？是你们的村里，还是乡镇，还是当地的财政？就你
0: 啊，当地财政上面给发的。
1: 当地财政是吧？
0: 啊。
1: 现在从哪一年开始发的？
0: 就是你60岁了的话，就开始给你发。
1: 我知道。
0: 我们领了两年。等了两年，就是从去年前年的11月份、12月份发了，反正就是去年一年和今年半年，就是一年半了，快两年了没有发。
1: 去年一年都没发是吧？
0: 啊、哦，都没发。
1: 今年半年也没发。
0: 啊、
1: 哦。啊、哦，行，这个事儿我们一会儿问一下哈。
0: 啊、哦，我就是了解一下，看一下是上面是不给啦，还是没有钱？
1: 嗯。
0: 你看都是老年人干了，给为国家干了，付出了一辈子了，现在就是领家那么一点点钱，你还不给发呢？
1: 嗯嗯嗯。
0: 我就是。
1: 哦，计生助理员是吧？
0: 对，计生助理员。
1: 啊、哦，好的，行，我们一会儿咨询一下，咨询卫健委、
0: 啊、谢谢
1: 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给停了哈？
0: 啊啊啊！谢谢。
1: 原来说的就是终身发放的嘛，是吧？
0: 啊？
1: 原来说的就是终身发放的是吗？
0: 对。
1: 嗯
0: 他就是登记了10年的，干15年的，还25年以后的。
1: 嗯 嗯。
0: 最高就是一月就是150块钱。
1: 嗯，根据不同的工作的。
0: 哎，
1: 时间时长是吧？
0: 对对对。
1: 你当时是工作了多长时间？
0: 我是25年以上。
1: 25年就是应该是每个月150是吧？
0: 对。
1: 好的，行。
0: 啊。
1: 好嘞，那先这样，
0: 谢谢啊、
1: 一会儿我们咨询一下。哎。
0: 哎。
1: 好的
0: 、啊，
1: 再见。哎，你是哪里的？
0: 我是上国乡的。
1: 上国啊，盐湖区的。嗯。
0: 啊。
1: 好嘞，好，再见。嗯。
0: 啊啊啊！对，我们不知道为谁呢，我们只能这样子。咨询一下，
1: 没事，我们咨询一下，哎，
0: 啊，好的，
1: 好的，
0: 啊，
1: 哎，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嗯。

0: 好，来看塞北的雪说安伦，安妮老师好，永济政务大厅门口打卡签到，还是热，多喝水哈。哎，是啊，夏天嘛。但是今天可能我就说从下午到晚上会一直下雨，应该会凉快些哈。来，万顺门楼说这个，安妮老师早上好，喜欢听你节目，哎，好，谢谢你哈，哎。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1: 哦喂，你好。
0: 哎，李先生，当
1: 时好。
0: 哎，当时你不是反映那个挂号费比较高，咱们那个慢性病、
1: 哦、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哦，
0: 哎、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后来怎么样？跟你联系了没？嗯。
1: 娘跟我联系了，联系我昨天不是上那个运城去了？
0: 嗯。
1: 运城二院嘛。
0: 啊、
1: 哦。到二院以后啊。人那个当时人联系以后，人给我了一个电话号码，
0: 嗯，
1: 和人那个主管那个主任，
0: 嗯，
1: 联系以后、嗯，主任最后跟那个挂号窗口，他们那个二院那个办公室，
0: 嗯，
1: 联系以后跟二院，挂号窗口，打了个电话，
0: 嗯，
1: 说你这个现在属于特殊人群，
0: 嗯嗯，
1: 完了以后这个是这个地，他属于一个低保户，
0: 嗯，
1: 你看低保户的这个挂号。是一块钱、
0: 哦、
1: 是这样，
0: 这
1: 原来是十二，要如果你那个医保卡没有钱、
0: 嗯、
1: 是二十块钱、
0: 嗯、
1: 是这样，
0: 嗯
1: 啊，后来这个事情我昨天到云城给我孩子取药去了，取药以后我给他打了电话，你说你到了云城你给我打电话就行了，
0: 嗯
1: 嗯、这个啊，这个事情安英老师啊，你这个事情你办得挺好的，是吧？
0: 嗯嗯
1: 行哦，最起码咱就是从这个挂号费吧，你算本来是从7月份就开始，一月20块钱，20块钱就这样。
0: 对，
1: 把那个医保卡前面那个钱已经用完了。用完以后你要自费，这样一闹以后，咋就最起码就是每次吧，
0: 增加负担的。
1: 嗯。啊，你就是最起码，12块钱，按12块钱算吧，咋是付1块钱是吧？
0: 嗯嗯嗯。
1: 哦，这个就是挺实惠的嘛。
0: 啊，一块钱吧，我觉得就还差不多了，是吧？
1: 啊，对吧？
0: 既有既符合了国家政策，也减轻了咱们、也减轻了咱们的负担嘛，哎。
1: 哦，你打电话以后，你不是反映的那个市上卫健委是哪？
0: 嗯嗯。
1: 后来那儿给我打电话，打电话以后又反到那个。

0: 又发到这个二院，
1: 嗯嗯，
0: 哎呀，可能有两三个钟头以后吧，
1: 嗯嗯，
0: 人家给我回了一个电话，人家说是，我说我也不是投诉你，我是反映这个问题，
1: 对
0: 吗？
1: 对，
0: 啊，咋把这个，我反映这个，
1: 咱有困难嘛，咱就得说一下嘛，
0: 哦、
1: 是吧？
0: 啊，我是反映这个问题，我说有点不合理。
1: 嗯嗯，
0: 你要说你现在诉求是啥？我说诉求现在是不是能把这个，挂号费，我属于特药股是嘛？特供药，你把这个是不是能降低一点，是吧？
1: 啊、对。
0: 他说那就是你的组织这个主任是谁啊？我后来跟他说，是谁谁谁，后来他和那联系，那联系以后，可能下午两点多吧。
1: 嗯，
0: 人那个主任把电话回来了，那说是这个事情就这样吧。我们那个办公室给我打电话了，你这属于特殊人群。这个事情，你来了以后，你把我手机号，你到窗口给我打个电话，我给他说一下。1块钱，哎，咱心里就明白了，对吧？
1: 对，
0: 这个事情啊，事情也办妥了嘛。
1: 嗯嗯。
0: 刚好我昨天。我就到那儿去了，去以后又拿药去了，拿药以后冲口也打电话，也给冲口打电话了。这个事情我把那个事情办完，药还没有起来，人家那个主任可把电话回来了。你说那个事情办了吗？我说办了，好好，我说感谢，
1: 嗯，
0: 对吧？
1: 好
0: 啊，不过这个还是你咱们这个节目组的支持嘛，对不对？
1: 哎，办了就好
0: 啊，
1: 对。
0: 哦，这个。哦，你现在他这个就是芈月，他现在他这个费用特别高，他还有其他病，其他病。后来我昨天也在路上想这个问题，我说，可能这个特药，云城13个县市的特药就在中心医院对面一家供药。
1: 嗯嗯，
0: 那个药价已经我就是进口药，我可能是定死的。
1: 对，
0: 我估计就是给你反映我这个问题，我估计那个药价再不会降了。
1: 嗯嗯，
0: 啊，我是这么想啊，安老师，
1: 对，他
0: 是
1: 对他有些定价吧，他是国家定价，他这个，
0: 哦，他那，
1: 这个他也自己更改不了，
0: 哦，对对对对，他那个已经就是，我分析他那个进口药红嘛，就是人家那已经给他报了，我算了一下，本身也就给他报550多块钱了，
1: 对，
0: 啊，他自己负担，370块钱，
1: 对，
0: 这。但是像他那个低保吧，就是每月也就是300-400块钱吧，反正是每月吃药也不够，不够吧，反正我们也想办法给他贴起，就只有这样了。
1: 啊，
0: 对吧？只有这么解决到这步了。
1: 对对对。
0: 啊，我说首先就把这个挂号费问题就解决了就好办，是吧？
1: 哎，是的，是的。
0: 这
1: 起码给咱减轻点负担嘛，
0: 啊，这能省一部分钱吧？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哦，这个事情就是，办得很圆满成功嘛，对吧？
1: 哎、行，
0: 我是通过安老师，我是听到你多年，我是在河马，原来在那上班，我就听到你这个节目，这也不扫地嘛，
1: 啊，
0: 一直听到现在了，
1: 对，这我这也是一直陪着大家，时间也不短了。
0: 哦，对对对对对，我就是时间不短，你这个节目办得挺好的。
1: 哎、
0: 反正我反正我从我的角度反映几次这个问题，你都得到解决了。你不知道记得不记得，我是闻起东宋村，不是这条道路啊，这条路嘛。
1: 对。
0: 后来你要打电话，我们现在这个路铺的可好着了。哦，这个人家是县级路铺好了，把那个红线白线都打上了，挺好的。
1: 哎，那就好。
0: 哦，这个，哦，对了。
1: 行。
0: 我反映这个问题，你都得给他解决了。
1: 我们尽力吧，反正有啥事儿，我们都尽力的去解决。能解决了。当然我们也会非常高兴哈，其实咱这节目本来就是干这个事儿，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帮老百姓办事儿的，所以说有什么事儿呢，我们也要尽全力吧，尽全力来，只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我们还是希望就是一个是他们不管职能部门，第一要按政策执行，第二在按政策执行的前提下，还要人性化去处理一些细节问题和个性问题。
0: 啊，对对对对，不过就这个事情，就是通过你们媒体以后，就是要通过媒体，有时咱不一定能，就是我主要是听那个节目，有人反映这个，后来我给你打电话。
1: 对，确实也要针对特殊群体，要有一些个性化的一些举措，哎。
0: 对对对对对，还是通过咱们的媒体。

0: 题，把有些实际问题给解决了。
1: 嗯，
0: 这不是多大复杂慌是吗？
1: 是
0: 啊，就这个事情办的，反正从我到作为一个老百姓吧，心里也是感到是满意，特别满意，
1: 满意就好。哎，
0: 哦，好嘞，
1: 好的，好的，行，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跟我们联系哈。
0: 哦，好嘞，行，好，
1: 好的，好的，
0: 安老师长，好，安老师再见啊，
1: 好，再见，嗯，
0: 嗯。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一零一九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孔茂啊，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9: 风景巨美，
8: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需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4，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临沂打卡迟到了，哎。来，向阳而生说，安老师你好，介子推景区打卡，哎。

好，我知道了，我看出来了，这个路啊，你申诉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直走的路，它画着直行和左转的。直行是进村儿，我看它是有一条村里的路。直行为什么画着直行和左转呢？应该是直行往村里走，你左转就走左转的道。昨天呢，我还看有的听友给我留言说，那里啊，当时以前的时候是不抓拍的，所以很多车呢都从直行道上左转，可能现在开始抓拍了，直行道上就抓拍了。所以这虽然是个丁字路口，但是呢那块有个村儿，我看见好像直行是应该进村里面的，然后是按的左转的，是吧？我看直行前面是有个村吧，所以直行呢它有红绿灯的。哦，那你就按照指示标志线走，它前面不是没路哈，那前面那不是有个村吗？那怎么昨天那听友说没路了？我看了一下，那不是直行往右边一点点，那不是有个进村的路吗？

黑桃 A 说，安老师，小区遛狗的不收拾这狗粑粑，这有人管吗？乱拉乱尿的太讨厌哈。哎，确实有的人在那儿遛狗啊，那狗拉个小粑粑也不管。第一呢，这遛狗的人他自己呢确实要把它收拾干净，再一个呢，小区这事儿就得是小区的物业来管理了哈，他不是每天有清理清扫的吗？有清理清扫的要及时也把它清理了哈。对，尤其是遛狗的人自己要本身要先自觉一点哈，你不管是在小区里还是在小区外边，你带着狗要是有什么样的狗要是拉了小粑粑，你确实要及时的给它处理了哈。来，我们听友李爷说，右前方有条小路，对，我就说了嘛，直行，那这就不是说我前面没路，前面有啊，前面是直行到人村里走村路有条路，所以他才说这个这块才为什么有直行道有左转道哈。来，我们听友浪迪说，昨天的听友说是断头路是不成立的，对了，我看了我们听友李拍来的照片，那不是断头路啊，那直行进村的路啊，人家当地那村民每天要靠着直行的绿灯穿过去回自己的村呢。所以说这块呢，要还是人家既然有红绿灯，咱就按红绿灯走就完了，对吗？那你在直行道上你左转，你被抓拍了一个闯红灯。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那在这里也提醒一下，昨天那位听友说的那个路口直行，既然有红绿灯，你就按红绿灯走，不管哪个路口，你就都按红。

0: M 听友用心去爱说，那条路呢应该是直行加左拐。哎，你就算是直行加左拐，你也要按照标线行驶。但在这个驾驶，我们学这个驾驶的时候，有一条就是按标线行驶哈。反正大家吧，平时就按照道走哈，不按道走的话，你被抓拍了，你说这到时候这怪谁？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哈，我们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盐湖区，卫生健康局的工作人员。哎，你好，是咱们盐湖区的卫生健康局吗？卫健委？
1: 是的。
0: 哎，咨询个事儿哈。
1: 嗯。
0: 刚才呢，一位景先生啊，说他家里的妻子吧，做这个计生工作，原来在村里头，干了25年，在咱们那个上郭响哈，当时有个政策，就是60岁之后呢，有一个叫生活补贴，他当时在村里干的叫计生助理员，有一个政策，可能是工作了满25年的，每个月有150元，他这个钱呢领了有2年，但是从去年呢到今年，然后一直停发了。不太了解这个钱哈，据他们了解，当时说这个钱可能是终身会有的，你们了解这个钱吗？
1: 对啊，目前是因为资金没有到位，资金到位了就会发的。
0: 哦，是资金没到位是吧？
1: 啊，对。
0: 那这个确实是有这个钱是吧？
1: 嗯，对。
0: 也应该是终身就会发是吧？他没有年限吧？不是说我发几年，比如说3年。
1: 没有年限。
0: 没有，
1: 目前资金没有到位。
0: 资金没到位，那也就是资金到位了，就会把这个把前面的会补上的，是吗？
1: 嗯。
0: 啊，好的，好，再见，嗯。你好，金先生。
2: 啊，好，你好啊。
0: 哎，刚才你也听了一下。
2: 啊，我听见了。
0: 资金没到位。
2: 对，资金没到位。
0: 他也是要发，对，后期还是要补上的哈。
2: 嗯，对，那我们就放心了。我们说，你看有的年龄都80多岁了，都快死的人了，这个地都领不上。我是问一下啊，就是。
0: 好的，行，这样您听了大概知道啥怎么回事了哈。
2: 啊，行了，我清楚了，谢谢啊。
0: 好嘞，哎，好，再见，嗯，
2: 再见啊。
3: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8: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9: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我敢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我们听友星说，安宁哥上午好，那咨询一下，路口左侧第二道地面呢，同时画有直行加左拐的标志，直走绿灯亮时。停此车道的车是直走还是左拐？灯亮的时候在左拐。我有一次呢等左拐，被后面的直行车呀给按喇叭了啊。那我想问一下，他那条路有没有绿灯？就是左转和直行同时亮的绿灯呢？还是绿灯直行亮直行，左转亮左转呢？

来，我们的听友说，这个空港很多路口呢都有监控，只是没开通，很多司机呢就任性的行驶，任意的行驶，习惯成了自然。现在呢监控开启了，这些人有点不习惯了。啊，顺便说一下，目前候机楼路口有监控，经常看到营运车辆的闯红灯、实线变道，应该呢那儿抓拍。香港花园和康中路口那里呢有红灯没监控，营运车辆的闯红灯的非常多啊。好的，行，这块我们也跟交警部门说一下，其实有些地方它红灯还得开，这罚款还得罚，罚一次就记住了哈。来，我们听友星说，不是同时辆，各辆各哈啊。你要是各辆各的话，按理说他要是确实是有直行又画着左转的话，那就亮直行的时候你走直行，亮左转的时候走左转，确实是这样。但后面打喇叭的车可能是他那个绿，他直行亮着呢，你左转没亮，你可别跑，你要是跑了可能就拍你了。对，等你左转再亮，其实他那个画的不太合理哈。你既然不是同时亮的，你就直行的，你就是直行的啊，你左转的就是左转的，对吧？你这直行并左转，你看就碰见了你几种情况。你本来想左转的，但是他绿灯亮着呢，他绿灯走不了，他肯定着急啊，在后头。来，我们听友孙栋说，安大爷早，哎，大家早哈。来，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段先生的电话。段先生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前两天你不是反映你买的那个海尔空调，
1: 对对对，
0: 有异响是吧？
1: 对。
0: 现在解决怎么样了？后来我们跟海尔也沟通过一下这事儿。
1: 人家说这个声音正常吗？
0: 他说正常。现在怎么处理的？
1: 现在人家同意给换了。
0: 同意给换了。
1: 对，人家态度一直都挺好的，但是他们说正常的，所以我想通过咱们平台，积极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运城地区的中这个海尔空调的，它这个是不是都有异响呀？
0: 他现在同意给你换一个。
1: 现在人家，
0: 他现在给你同意给你换一个。
1: 对对对，换一个。
0: 换了就好。他换的肯定是觉得也是有点问题的，要不然的话，他给你换什么呀？对吗？
1: 是是是，
0: 哎，既然有问题呢，确实要处理问题嘛。你要是有这个异响，不管什么样的品牌的机子，当我们感觉到不舒适的时候，它就应该是有些问题的。
1: 对。
0: 对啊，你本来就是对它这个，那个异响肯定是让人觉得有不舒适的感觉了嘛，对吗？
1: 对。
0: 啊。
1: 所以说，我说它这个声音它是不正常的声音。
0: 对啊，你要是有打叶片的声音，肯定是有点不正常的嘛，是吧？
1: 对对对。
0: 现在给你换了吗？
1: 人家他们说就这两天。
0: 行。能行，那就先整，等换完了，到时候我们再了解一下，你看看还有异响没，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嘞，行，那他应该是主要给你换主机吧，还是整套给你换了？
1: 整套换吧。
0: 整套换掉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行，那就先这样。你先等等。
1: 谢谢
0: 换完了看怎么样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好，再见。
1: 再见。
0: 来，我们听友星说这个确实不合理哈，我就没敢跑。哎，你不敢跑就对了啊，你一敢跑，到时候给你一抓拍，罚你钱。到时候因为他画着嘛，咱在那儿停着，其实也没啥错，就是我觉得他画的不太合理哈。你要画你就画好，你要不你就左转，要不你就直行。你的灯又不是左转并直行的，对吗？你把道儿画了个左转并直行，那不是引发纠纷的吗？

来，乡村化妆行说安老师早上好，运城的路上打卡，哎。来上世界充满爱说安老师早上好，你了解私家车年检跨区域必须要行车轨迹的事儿了吗？哎，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一下，你没听，可能是我刚才说了，据我们了解，现在目前确实是有这个规定，之前没有，现在有，所以说现在呢先按照这个去执行。就是现在呢，对，你现在它系统上给你过不去，它是系统自动在审的、啊。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今天下午到明天会有雨，甚至会有大到暴雨，哎，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6: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5: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啊，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7: 又钓上一条大鱼。
5: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8: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9: 不会被骗了，
10: 不是被骗了，
8: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1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3: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4: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5: 有我，
16: 有我，
15: 有我，
17: 有我们。
1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上的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7月16号星期四。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今天呢显示的是大雨转暴雨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是22度。不过此时此刻呢，看到这个天气还可以啊，但是呢预报的是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有4级左右的偏东风。这一块呢就要提醒大家了，今天午后呢大家要及时的关注这个天空的变化啊。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全天的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9度，最低温度是23度。明天这个温度啊显示的还是比较凉爽的，我们也期待一下吧。好的，那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的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在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那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那每天节目当中的律师嘉宾呢会帮助大家答疑解惑，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维权，没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提前咨询一下，帮大家避坑来识破有一些套路啊。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开始了，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今天呢是一位新的嘉宾啊，是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郝帅宇郝律师。郝律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哎，好，我们的新朋友来了啊。这个郝律师呢和小米律师呢都是同一个所的，那今天也是从太原坐动车过来的是吧？
1: 对，是的。
0: 来到运城感觉怎么样？
1: 首先感觉到这咱们运城的天气确实比太原热啊，这个纬度确实是相对比较靠南。而且是感觉咱们运城的城建也越来越好，因为我距离我上次来应该是2-3年前了。每次来我感觉运城的这个更新变化都在有相应的这个推进。
0: 对，反正短短几年的时间，
1: 对，
0: 给人的感觉的是变化非常大的啊。
1: 对，
0: 而且呢郝律师呢，我昨天看了郝律师的这个履历介绍，真的啊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呢是经验很多，大家今天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郝律师，先来听一听郝律师的介绍。
2: 郝帅宇律师，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专职律师，高级企业合规师，山西省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维权律师，山西消费者权益保护联合会律师团律师，山西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特约嘉宾，山西普法宣讲嘉宾，擅长各类民商事诉讼及执行案件，公司法律顾问，企业合规管理，公司综合治理等。2018年至2021年任职于法院，参与办理各类执行，

0: 诉讼案件数千起，积累了大量一线民商事、经济纠纷、婚姻家事等执行诉讼案件的办案经验。
1: 好的，听了郝律师的介绍，其实我觉得非常难得的一点啊，就是首先呢，就是经验非常的丰富，还有一点就是曾经在法院任过职嘛，这个其实对于律师来说，实战经验会更多一些，是不是？
2: 啊，对，是的。因为我们有这样一套理论啊，就是说我们在实践当中或者在办一个具体的案件当中所学到的这些东西呢，是远比我们书本上来的这些呢要深刻的多。尤其在法院呢，大量的形形色色的啊，婚姻的呀、借贷的呀、合同纠纷呀、建设工程呀等等各方面的案件呢都有接触。包括各个环节执行立案啊，以及这个审判诉讼，包括甚至刑事啊，我们都有相应的这个接触。从这个不同的案件当中呢，来感悟不同的这样的知识也好啊，或者说是一些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生活百态也好，这个的其实都是相对比较丰富的一个经历吧。
1: 对，是的。所以说呢，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解决问题更加的接地气，更加的实际一些啊。
2: 对，
1: 不搞虚的那一套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06，那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或后台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贵姓啊？
3: 我姓黄。
1: 嗯，黄女士，您是哪里的？
3: 咱山西运城的。
1: 嗯，
3: 就是
1: 你说，
3: 我现在就是有一个问，就是有一个事情，就是咨询了好长时间，给他们那个，我现在在当地办了个瑜伽卡。
1: 嗯，
3: 然后后来我上海子去了，这个时间比较长，是2022年的时候，然后当时不是有疫情，我上海子去以后，我不是2024年以后上完海子不2年以后，我转去上瑜伽课，当时课没上完。然后办15,500的课，私教，然后上瑜伽课，后来他找上去以后，他瑜伽馆就是说是我给你给我退钱吧，他教练走了。我说那当时我奔着教练来练的，你们当时走了也不跟我说是吗？
1: 嗯。
3: 我当时生孩子也跟你们说了一下，
1: 嗯。
3: 你们教练也走了也不跟我说，那你给我退钱吧，对吧？
1: 嗯。
3: 然后后来他就说那退钱不可以，再我说上课可以。
1: 嗯。
3: 然后再过然后我说当时他的态度让我就很那要啥，然后我说你给我退钱吧，反正我觉得你们这样感觉我心里不舒服，走了教练走也不跟我打着招呼，然后待了1年以后，他店面就转了一下，转用还叫这个名字，
1: 嗯，
3: 然后后来他就说是，我说那算了，咱也退一步，人家也不给他退钱，咱俩上课吧，结果我说上课，人家就说那你上一次课给我再交一半费用，
1: 嗯，
3: 就是我说我的钱还没有，我为什么要给你交钱呢？我的钱还没有上来呀，你为什么还要交一半费用？人家说是，那当时人换了，
1: 嗯，
3: 然后再让我交一半费用，我说这不行。
1: 嗯，一共交了多少钱？
3: 15,000。
1: 嗯，15,000，上了几次找这个私教？
3: 上了就是2-3次，我就怀孕了。
1: 哦，2-3次，嗯，然后后来就是一直没上，直到换了老板之后一次也没上过，是吧？
3: 没有。
1: 嗯，他这个15,000包含什么？
3: 就是私教课，
1: 纯私教课是吧？
3: 对。
1: 完了就是你可以随意的自己去练是吗？
3: 对，跟老师预约然后去上课。
1: 嗯，好嘞，行。郝律师还有什么问题补充要问的？
2: 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签合同是跟机构签还是私教老师个人签？
3: 呀，当时那个合同已经应该是机构吧。
2: 那这个机构就是现在您去找的还是这家机构在运营，还是他做了变更呢？
3: 他当时机构是做变更，当时法人是，当时我找这个老师，找的老师，就是通过这个老师，就是给他交的钱，然后在他机构交的钱，
2: 在他机构的交的钱，然后您当时收款的账户也是机构的账户，然后签合同的也是机构跟您签的是吧？
3: 应该是啊，
2: 他是这样，就是前一个如果要说是您和机构。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签订的这个相应的合同，那现在呢即便是老师更换，那么他这个机构存续的话，那应该按照原来的合同来履行，就是把你剩下没有上完的课上完，这是一点。但如果要是说是这个您跟这个个人这个老师个人签的这个相应的合同，这个您要看一下您的这个当时您签的这个合同，如果要是您和这个老师个人签的

0: 那么就是现在呢，我建议就是您再去找这个老师个人，他如果要说还可以继续给您提供这个课程的服务啊，那就继续提供。如果他说是没有办法提供了，那么就是扣减了他相应的您已经上完的这个课程，然后把剩余的费用返还给您。正常来说应该是这样。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旧的机构他比如说注销了啊，或者说是倒闭了，然后新的机构呢承接了旧的机构，新的机构承接了旧的机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您可以做一个选择权，就是如果要说是您要在这个新的机构上，那么它肯定会有一些的这个相应的条件，比如说补一些费用，这是我们就是这个健身领域其实常见的一种情况。另外一种呢，就是您再去找这个原来的机构的这个法人信息啊，如果它要是倒闭了，那您要是想追回这个钱的话，可以采用诉讼的方式，比如说起诉它之前的这些这个机构的如果它是公司的话，那它就是所有的股东；如果是一个个体工商户的话，那么就是起诉它的经营者啊，这也是这个承接的这样的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办法啊，因为他在法律上呢，他叫做就是这个债务变更，因为他收了您的钱呢，他其实对您负有一个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债务，就是给您提供相应的这个课程服务啊。但是现在呢，因为他相当于是做了这个债务的变更，那么您作为债权人呢，其实可以进行一个选择，我可以要求你也可以不同意他变更，就是我就不来你这个新的地方上课，我还是要去你那个旧的地方。那旧的地方你现在没有办法给我上课了，那么我的合同目的没有实现了，实现不了了，那你就把剩余的钱要给我进行相应的这个退还。
1: 嗯，现在主要有个啥，一个是合同找不见了，但是就像这个情况应该是第三种情况，就你刚刚说最后一个情况，他已经注销了变更了，但他的名字没有变，你知道吗？他以前叫金立瑜伽，他现在又变，然后他的名字没有变，只是法人变了。
0: 就是这个机构还存续是吧？
1: 机构就是对，但法人
0: 就是咱举个例子，原来他叫什么张三或者叫某某的这个健身就是或者是什么健康服务公司，现在还是这个公司是吧？
1: 对。
0: 那要
1: 是他名法人变了，
0: 那这样的话他法人变更实际上对您来说是没有影响的，因为您之前就是和这个咱们就简称他 A 公司吧，那现在他还是 A 公司，他不管是他法人变更也好，股东变更也好，实际上这是他公司内部的事情啊。但是对外呢，就
1: 是
0: 您和这个机构签的这个合同，就是你们约定这个服务，这个之前是有效的，现在还是有效的。
1: 那我现在是怎么？如果是就是起诉的话，是起诉他之前那个法人，然后再加上这个现在这个。
0: 我的建议是。咱们有一个比投诉更快的，首先我们还是您可以拨打这个就是咱们本地的这种就是政务热线12345啊，或者说是向这个这个消费者协会或者是工商部门来进行一个反馈，这个速度呢肯定会比起诉快啊，这是一个就是
1: 我打了
0: 有没有这个这是怎么给您反馈呢？
1: 我打了，然后就是反馈让我就是因为反馈让我就是让我起诉吧，然后我昨天还跟他协商了，我说是好好的跟他说了，我说协商，我说我现在行了，我现在不说，就像你说的这个要慢一点，然后我说算了，咱也为了咱们身体，就是咱们锻炼了是吧？我说那我去上课吧，去人家新店里面上课，跟人家协商了，人家说那你既然已经打12345了，那你让他们解决吧，就这么说的，就可无赖了就。
2: 嗯，现在已经有情绪了是吧？
1: 对，人家不是我还没有程序，我人家就对有情绪了，对，人家就就这么说了。
2: 嗯，你是找的以前的法人吗是吧？还是现在的？
1: 我找的是当时给这个钱给老师，但是他这个现在老师现在他就把这个店等于是变成他的法人，以前他不是法人。
2: 嗯，
1: 但是我找的是他。
2: 嗯，就是跟你对接的这个老师是吧？
1: 对接的老师，对。
2: 现在有情绪了，然后也不让你上课了是吧？
1: 对。
2: 嗯，这个事情僵持到这儿了，郝律师。
1: 对啊，所以我没办法，我说是看怎么
0: 您去就是投诉的这个，比如说是工商或者是12345或者是咱们政务平台这些，有没有给您相应的回复？
1: 有。
0: 是怎么回复的？
1: 就是那说是反正是最好你们协商不了，就是那只能走法律程序啊。
0: 如果要说是您已经用尽了这种比如说投诉呀这些相应的这个途径，没有办法，那诉讼是我们最后一道屏障嘛。对吧？那您就需要现在呢，就准备一下证据。首先，您看还是能不能找到原来的这个合同啊，这个纸质的合同。对，
1: 合同找不见了。
0: 如果找不见的话，那么就是您当时办卡，包括持续到现在，您肯定和这个机构也好，或者是这些老师也好，有留存的，肯定是一些。

0: 相应的这个聊天的记录。
1: 有
0: 啊，把这个体现出来，就是你在他们这儿要上课啊，还有就是说是他现在呢这个法人变了，或者说是他现在呢不认可原来这个东西啊，那这个相应的这个聊天的记录你要做一个相应的这一个提取。

0: 就是他内部的这个法人也好，股东也好，这个变更和您没有关系。这个主要就是你要确定一下他的主体有没有做变更。
1: 嗯嗯嗯，好好，
0: 嗯，
2: 行，嗯，好，
1: 跟他现在都是没有关系。
0: 对，他内部的，比如说他进来的主体有没有做变更。
1: 嗯嗯嗯，好好，
0: 嗯，
1: 行，
2: 嗯，好，
1: 跟他现在都是没有关系。
0: 对，他内部的，比如说他今天换了个法人，明天换了一个股东，这个和您是不影响的。
1: 嗯嗯，
0: 今天换了个法人，明天换了一个股东，这个和您是不影响的。
1: 嗯，行，好嘞，行。
2: 刚才的这个郝律师把这个诉讼的过程跟您说了一下，就是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道保障嘛，实在沟通不成的话，我们再走这个途径。然后呢，你像这个数额比较低的话，咱们可以自诉，诉前有个调解。
0: 对。
2: 沟通不成的话，我们再走这个途径。然后呢，你像这个数额比较低的话，咱们可以自诉，诉前有个调解。
0: 对。
2: 嗯，在调解过程当中呢，这个法院会派人出来调解，是吧？
0: 对，他咱们现在普遍法院就是您立案以后，他有这个相应的这个调解员，而且您这个金额吧，当时也不大，
2: 嗯，
0: 啊，可能也会肯定是要组织你们进行相应的协商，也会通知对方。
2: 嗯，对，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像这种金额不大的话，诉前调解，
0: 对，
2: 解决的概率会比较高一些。
0: 对，是的。
2: 对，也不会走到最后一步，所以咱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办法。
1: 啊，可以，谢谢啊。
2: 嗯嗯，好嘞，行，
1: 嗯，好
2: 好，再见。嗯
1: 嗯，谢谢。
2: 嗯。好，律师，像这种他这个比如说我们去锻炼身体啊，或者说一些预付式的消费，你包括呢就是刚才黄女士遇到的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怎么避免呢？他可能有时候就会遇到一些事情好久都不去。
0: 其实这个东西啊，就是说从我们法律上来说，你要说是怎么避免，那我们只能是建议大家就是选正规的这个机构，
2: 嗯
0: 啊，比如说是他经营时间比较久的，品牌比较大的，有很多连锁店的，
2: 嗯，
0: 这个呢肯定他会。这个其实也不是法律上的避险，这个是我们商业这个消费上的一个避险，就是还是就是我们选这种大品牌的连锁的机构呢，它的这个经营呢是有相应的这个保障的。
2: 嗯。
0: 当然您如果要说是比如说是今天办了卡就过了几天跑路了，这种情况其实在这个美容行业、健身行业啊，这个理疗行业其实呢是非常的常见。
2: 对。
0: 其实最常见的一些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机构如果他还比较有这个责任心的话，那他会把这个旧的客户呢，他会转给这个新的机构啊，但是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补差价，这个尤其是在我们健身行业，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2: 嗯。
0: 但是这种情况呢，普遍大多数的这个客户呢，也就选择了接受，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金额不大，然后再去诉讼，再去折腾，或者说是在这个工商部门进行反馈啊，这个有时候呀、啊，就是能不能解决问题呢？大部分是可以，但是呢就是投入的成本要相对大一些，所以大家也就普遍也就接受了。
2: 嗯。
0: 啊，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跟这些机构进行这个相应的签合同也好，转账也好最好呢是签这种书纸质的这个合同，然后签完以后呢我们要妥善的保管，而且转账呢最好是对他的这个公户进行转账。
2: 嗯。
0: 建议呢不要转给他机构里面这些比如说前台啊，或者说是一些
2: 或者贴了一个二维码说是哪个老师的。
0: 对对。
2: 嗯。
0: 他们一般叫做这个会籍顾问。
2: 对。
0: 尽量呢是避免转给他们个人。这个到时候有时候这个有引发纠纷以后呢，对于这个收款的这个证据方面呢其实是有一定的瑕疵。
2: 嗯。
0: 所以说是以上这么几点吧，我们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注意。
2: 嗯。你像平时就是我签了合同，我是怕以后会丢，然后我会拍照留存，以后如果说真的合同丢了，这拍的照这个算吗？
0: 如果要说是单独只有一个合同的话，那它的效力肯定是不够的。
2: 嗯。
0: 啊，就是我们这个民事当中的这个证据，它讲究一个就是形成一个高度概然性啊。比如说我们又有这个合同，又有聊天的记录，又有转账，这个匹配起来，哪怕是即使没有合同原件，啊，那么在诉讼当中呢，法官他也会采信，就是说这个是你们之间是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交易的。
2: 嗯。
0: 当然如果要说是什么都没有，比如说是我就有一张合同，然后这个交钱呢，比如说是我是交的现金，
2: 嗯，
0: 那这个也没有其他的这个辅助的这些证据那么这个效力肯定是有一定的问题。
2: 对。
0: 啊，
2: 嗯，这个是要注意一点的。所以说呢，任何的这个票据和合同还是要妥善的保管好的。
0: 对，是，尤其是这个还没有进行就是没有履行完的，比如说在这个上课的

0: 这个课程没有结束的时候。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孙董说，徐老师好，律师早，好像现在有好多割韭菜的店面低价办理一波会员卡，半年就关门或者转让，这也属于职业闭店人吗？这属于
0: 这种情况呢，其实
1: 也
0: 相对比较常见。
1: 嗯，
0: 避免这种情况呢，还是选择一些我们资质好的选择这样可以选择这个资质好的经营时间相对久一些的这个店面，这是可以就是减少这样的情况的出现吧。
1: 嗯，对。嗯，所以像一些很新的，然后呢低价办理会员的来吸纳顾客的，其实都要谨慎一点了。
0: 对，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清风微许留言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好嘞，上午好。说履历生涯直接拉满，满配可不是嘛？大家是没有见到好律师，非常的年轻的一位律师啊，没有想到这个履历呢已经非常的丰富了。所以说呢，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来看一下平安健康幸福说，徐老师好，律师上午好。周四空港打卡，哎，好嘞，收到。好，再来关注一下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好帅，与律师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这个情绪价值拉满了，直接把我们名字都点出来了，特别开心啊。以后大家留言的话都按照这个标准来啊。
0: 这是我们听众。
1: 哎，对。一会儿呢我要把这些问好的留言呢全部截图发给郝律师啊。好的，那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在后台留言，或者说呢大家也可以在后台打卡支持一下我们的郝律师啊。好的，我们的参与热线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应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简简单单的幸福留言，他说，我这到执行阶段中本了，前面要回来还搭了不少钱，人家名下没有任何可执行的财产，咋办呢？也抓不到人，人在境外呢。郝律师，就是我看你的这个履历当中啊，就是有过这些方面的经验。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您第一次来之前呢，好多听我问过这个执行难的问题，这个怎么办？
0: 我们要区分两个概念，就是一个叫执行难，一个叫执行不能。就是像刚刚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说的，简简单单幸福这个说的，这个听众朋友说的这个执行，他就是比较就是接近于这种执行不能。因为是这样，就是再好的这个律师也好，好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执行的手段也好，它的一定是建立在对方有财产的基础上。
1: 嗯
0: 啊，但是执行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他有财产，但是不好变现啊，比如说这个土地经营权啊，或者是这种比较大的这种厂房呀不动产呀，这些呢它执行起来相对比较困难。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动静太大啊，我们就是通俗讲的话就是动静太大，或者是不成比例，这是一种方式，这是一种类型。但是这两种类型是有区别的。那对于说如果说他没有财产，而且人也不在境内那么说实话这种情况呢就比较难执行，非常困难啊。那这种现在来说你比如说做边控管理，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好的措施啊。因为你要做的边控管理他回不来了，那可能您就是更执行不到了啊。那只能是再慢慢了解吧，就是看他什么地方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财产，比如说发布这个悬赏公告啊等等。
1: 嗯，发布悬赏公告这个费用是不是挺高？
0: 悬赏公告这个要看发布的平台，如果比如说只是法院的一些内部的这个宣传呢，这是包括微信公众号也好，微博也好，这个呢这个费用呢是比较低的，应该是各个法院应该是对于这种情况来说是不计费的。但如果要是比如说有一些媒体我们这个商业媒体呢进行发布的，那这个肯定是有相应的费用的。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张小丽留言，她说，律师好，我咨询一下啊，送的货款长时间不结，要不下，我想起诉他，不知道他的身份证能起诉吗？线上。
0: 没有身份证号，没有身份证号的话，就是我们立案一般有一个就是规则，就是有一个准确的就是有准确的被告，有准确的被告呢，法院一般通行的做法就是
2: 要么就是有这个身份证号，要么就是有准确的住址。准确的住址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锁定举个例子，比如说叫张三这个张三呢，不是因为我们叫张三的人多了，所以你要配结合这个准确的住址以及电话就是我们固定的就是这个案件当中您这个合同的相对方张三。

0: 不是其他的张三啊，这个也是可以的，没有身份证号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只要您有他的这个住址哈，以及有他这个相应的电话号码就可以。
1: 嗯，对，他这个住址是不是应该和户口本上差不多的？
0: 那个叫做户籍住址，但如果要说比如说在交易过程当中、
1: 哦、
0: 您掌握到他的这个对方的这个准确的住址，或者说是他这个运营的这个地方，就是他就是您不知道他在哪儿住，但是呢、
1: 嗯、
0: 您知道他在哪儿工作，
1: 对
0: 啊、这个接收地也可以。
1: 嗯，对，就是反正是多了解一些信息，能锁定他这个人就可以了啊。不知道张小丽，我们这位听友，你现在了解到他的信息是什么啊？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来补充一下。好的，北京时间的10:27，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郝帅宇律师，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专职律师，高级企业合规师，山西省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维权律师，山西消费者权益保护联合会律师团律师，山西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特约嘉宾，山西普法宣讲嘉宾，擅长各类民商事诉讼及执行案件，公司法律顾问，企业合规管理，公司综合治理等。2018年至2021年任职于法院，参与办理各类执行诉讼案件数千起，积累了大量一线民商事、经济纠纷、婚姻家事等执行诉讼案件的办案经验。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始创于1993年，是综合型区域大所，资质荣誉丰硕，团队专业多元，规模雄厚，治理规范，设多地分所，深耕31年，法律服务权威专业，资源深厚，口碑卓著，行业位居前列。我是一团火，这是我起舞的声音。有人说我是能量，有人说我是文明，有人说我是进步，有人说我是起源。可我从何时而起，我也不得而知。
3: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黄河从山西、陕西向河南拐弯的一个地方啊，在远处呢，我们就能够看到黄河的拐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弯度。在这里呢，发现了中国早期非常著名的一处古人类的文化遗存，就是西侯渡遗址。
2: 直到在这里找到了人类最早与我和谐共生的痕迹。
3: 它位于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的西侯渡村。
2: 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因为人学会了使用我。
3: 在西侯渡遗址呢，我们发现了一些是带有烧痕的一些动物骨骼，这些呢其实就是张氏了。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5: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郝帅宇郝律师。在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法律方面的困惑。

0: 果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新的朋友啊，石家军魂。说你好，这里可以留言吗？可以啊，你已经留言成功了，而且我看你的就是后台，你留了33条消息，你应该不是第一次互动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哪位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议员，他说你好律师，我想问一下，这个农村自建房前面的邻居在屋后安装了摄像头，这个合法吗？
1: 这个首先是会侵害到您的这个多项的这个民事权益，首先呢就是隐私权，
0: 嗯
1: 啊，以及还有这个生活安宁权啊等等，那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
0: 嗯
1: 啊，但如果他是比如说是为了他的这个安全，
0: 嗯
1: 啊，或者说是这个防范来进行这个门口的信息采集，没有拍摄到您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啊，这个是可以的，
0: 嗯，
1: 但如果要说是他的这个摄像头的这个范围里面有您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信息了，包括房屋也好，或者说是您这个进出家人进出情况也好啊，甚至是能拍到我们这个窗户内部的这些相应的这个场景啊，那这个肯定是属于严重违法啊，这个呢是属于严重的侵权。
0: 嗯，对。所以其实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听有些听友单元楼当中就是对门的安这个摄像头或智能门锁，直接拍到了自己家门，然后这些情况都有啊。反正我是觉得，要是我的话，我会跟他沟通，能不能把摄像头安到我家门口，照着你家。
1: 对，他这其实是一个这个就是相应的这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和这个隐私权啊，
0: 嗯，
1: 或者说是这个生活安宁权的相应的一个冲突。就是包括如果要说是比如说确实想安啊，那么可以安在这个就是不拍摄到其他，就是除了您家门口以外不拍摄到其他邻居的这个这个画面的这样一个位置啊，这个呢其实是讲究一个位置或者是一个拍摄范围的这样这样一种的考量。
0: 对，位置角度其实这个都需要调好的啊，也不是说我想看我们家，然后呢别人家我就不管不顾了。
1: 对，这个其实您自己在家里面安，
0: 嗯，
1: 那就是为了这个这个相应的这个安全保障吧，
0: 嗯，
1: 然后就是首先是您让渡了自己的这个隐私权，但是呢您不能说是因为我让渡了自己的隐私权，为了我自己的安全，然后也让渡别人的这个相应的这个隐私权也好，生活安宁的相应的这个权利也好。
0: 嗯，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天我留言啊，弟弟他说，你好，我离婚6年了，还能分配没有分配的共同财产吗？有存折本的照片。
1: 首先这个就是离婚以后新发现财产，这个是和离婚多长时间的这个是没有相应的关系的。我们也经常接触这样的相应的情况，就是结婚，就是离婚很久以后啊，才发现比如说是这个前妻或者前夫存在这种就是转移财产啊，或者是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您从发现开始这个3年内啊，您进行相应的这个诉讼就可以。这个和您离婚多久实际上是没有相应的这个必然的联系的。
0: 嗯，就是从发现之日起，然后算3年是吧？
1: 对，因为他受到一个诉讼时效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规制。这当然，这个三年呢，就是我们展开说一下这个时效的问题。就是如果要说是在这期间，您曾经向对方主张过，说是哎哪有这个钱，你应该进行给我这个分割。那这个时效呢是重新起算但是呢像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约定或者法律规定时效的这个目的呢，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很多证据呢是不好调取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就是也不要卡这个3年的坎儿，就是您发现他有这个财产隐匿或者说转移那么就是建议您马上起诉就是这个时间不长呢，他证据的调取也好或者是证人证言的这个这个记忆也好等等各方面，就是我们通称来叫做这个证据的这个保鲜吧，这个时间呢还是相对比较短您在实现自己的权利呢也是比较方便。
0: 嗯，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接听热线，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
1: 你说尽量使用这种转账的这种方式，而且呢是尽量直接转到我们这个交易相对方比如说是这个他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对公账户或者说是他这个个体工商户的这个对公的这个账户尽量呢不要转给个人这是这个我们相应的这个渠道。再有呢就是我们保留好比如说是消费以后保留好这个比如说小票也好转账记录也好或者说是发票等等，就是保留好我们这个。

0: 往来的凭证，
1: 嗯
0: 啊，就是再有呢，就是如果要说是我们这种正式的买卖合同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要签这种书面的合同，啊，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渠道方面进行相应的这样一个保障，
1: 嗯
0: 嗯，这是我们消费方面。啊，就如果要说是我们比如说其他一些这个服务啊，就是我们刚提到的这个比如说健身啊等等这些呢，其实还是啊选大机构啊，然后呢进行相应的这个转账啊，不要用这种现金的交易的方式。再有呢就是保留好相应的凭据啊，这个是我们消费也好，或者是就是买东西也好，买服务也好啊，就是一个相应的这些这种情况吧。
1: 嗯嗯，对。
0: 再有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执行难，执行难，就是比如说一般，比如说这个借贷啊，所引发的这种执行难的这种情况。首先呢，就是我们还是奉劝大家，
1: 嗯，
0: 我们在借钱的时候啊，一定比如说对对方呢是知根知底的，
1: 嗯，
0: 啊，知道他有这个相应的履行能力的。如果金额比较大的呢，啊，那么也是建议，比如说采取一个担保的措施啊，比如说是，他的这个亲属呢提供相应的担保。这是一方面。再有呢，比如说是他的房屋呢办理一个抵押啊，或者是他的这个一些比较贵重的这个财产呢做质押啊，就是放到您这儿，这个您到时候有一个保障啊，不至于到时候比如说是这个人也不在了，人也跑了，
1: 嗯，
0: 然后呢财产也没有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会您比较麻烦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后果吧。
1: 嗯。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2，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我们来看一下后台还有听友留言哈，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啊。不好意思啊，匿名，他说律师，我想咨询一下啊，我与前夫离婚之后呢，前婆婆撤销了赠与我前夫各房产10%的份额，法院判决已经生效了。目前呢，我配合前婆婆办房产证更名过户的时候，开发商不配合。现在前婆婆起诉我们，要求配合过户，并且承担诉讼费及公告费。但是我前几年和前夫打了多场离婚，这个财产纠纷的官司，并且呢，在2020年和前夫前婆婆签订了和解协议，约定后期涉及到办理房产证、房产简明等手续产生的一切费用都和我无关。请问这种情况，我还需要承担这个诉讼费、公告费吗？挺复杂的，听明白了吗？
0: 我明白了。就是其实这个公告费也好，或者诉讼费也好，这些呢，其实都是我通称为这个后续引发纠纷所就是产生的这些法律上的费用。
1: 嗯。
0: 啊，但如果要说是您之前这个和解协议里面已经约定的相对比较明确，也比较清楚，啊，那这个时候呢，你要作为一个证据，就是在现在这个诉讼案件当中，你要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
1: 嗯。
0: 啊，就是说，首先你要说配合的，那你是愿意配合；其次呢，就是这个有关费用呢是已经做了明确的约定。
1: 嗯。
0: 啊，包括这个诉讼费，这个也是后续产生的这些费用，啊，那么都不由您承担啊，由这个您前夫也好，或者前婆婆也好，由他们来承担的。
1: 嗯。
0: 啊，这个您要作为证据呢提交给法院，而且你要把这个情况进行相应的。给法院进行一个陈述。
1: 嗯，对，这个是涉及到比较专业的方面的问题吗？其实之前没有咨询过，就是类似的这个问题。念起来还是比较复杂的这个事情。
0: 这种情况我们一般会，比如说是一些正式的合同，或者说那种格式的合同、制式的合同当中，比如说是什么律师费啊、诉讼费啊、保全费啊等等这些费用呢，会进行相应的一个约定。
1: 嗯。
0: 啊。这个一般比如说是违约方来承担这个相应的这个费用。
1: 嗯。
0: 然后就我们这些费用专门进行约定的。不是很常见，但是比如说是一些正规的交易当中啊，也会做相应的这样的进行一个约定。
1: 嗯，这个也就提醒大家，如果说签合同过程当中呢，其实可以把这方面约定上，如果后续有纠纷的话，我们至少可以少一笔费用，是吧？
0: 对，你比如说是我们最后就是在这个争议解决部分的时候啊，约定清楚，就是说如果违约方啊一方违约了呢，要承担相应的，比如说后期的诉讼费啊、律师费、交通费、公告费啊，以及这个保全费、保全保险费，把这些费用呢可以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提前的约定。
1: 嗯，
0: 而且我们现在通行法院的做法也是，如果要是有约定啊，那么法院呢就会一般情况下会支持，如果要是。

0: 户也非常的麻烦，就是你也有多年的这个代理案件的一些经验了，就是给大家一些建议，或者说呢给大家打打气，正在维权过程当中的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就是在这条路上呢能够走得更加顺畅一些。
1: 首先是我们如果要说比如说选择可以向有关部门，比如说工商呀也好啊，或者123-159消协也好啊，进行相应的这个投诉反映，这个肯定速度是最快的。
0: 对
1: 啊，这是但是它肯定不一定是终局的啊，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就是如果要说是比如说我们前面的手段用尽了啊，最后呢也没有实现我们的目的啊，那么就是我们也要保持一个耐心，咱老百姓讲就是这种过日子心吧，这种啊咱俗话来讲。因为诉讼呢它是最后一道屏障，但是它也是时间耗时相对比较长，
0: 对
1: 啊，也是要我们保持一个这个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啊，我们也要保持这样的心态。
0: 哎，对，好，非常感谢郝律师，也感谢郝律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非常丰富的这个分享。如果说以后有机会的话，也欢迎常来运城，常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法律的知识，好吗？
1: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嗯，好嘞，感谢大家，今天就是这样了，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2: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2: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4: 郝帅宇律师，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专职律师，高级企业合规师，山西省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维权律师，山西消费者权益保护联合会律师团律师，山西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特约嘉宾，山西普法宣讲嘉宾，擅长各类民商事诉讼及执行案件，公司法律顾问，企业合规管理，公司综合治理等。2018年至2021年，任职于法院，参与办理各类执行诉讼案件数千起，积累了大量一线民商事、经济纠纷、婚姻家事等执行诉讼案件的办案经验。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始创于1993年，是综合型区域大所，资质荣誉丰硕，团队专业多元，规模雄厚，治理规范，设多地分所，深耕31年，法律服务权威专业，资源深厚，口碑卓著，行业位居前列。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0: 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1: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2: 抢单成功，
1: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攥风扇。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谁呢？各位，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瘦而不柴的王姑娘。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中午要和大家聊一点什么样的美食话题呢？欢迎大家踊跃发言啊！今天聊的这个贼有趣儿，怎么有趣儿的呢？我昨天晚上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在想，好像这个事情确实是如文章当中所写的这般。哪些事情呢？我们每个人都去外地旅游过吧，对不对？那你出去旅游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全心全意的给自己的朋友带过特产呢？哎，我经常出去，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就会想着给朋友们带一点特产。特产是什么呢？就在咱们这种吃货的眼里，特产一定是好吃的。那我要带好吃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就是很奇怪的点，这个点就像是这个世界的 bug， 真的就是被我发现了。哪个点呢？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们全国各地，你外出往回带特产的时候，几乎每一个地方都少不了百年老字号的点心店。真的，就我记得我那会儿去北京的时候回来就带的是那八件那各种的甜品，然后我去南京的时候也是甜品，然后我去那个江苏那边的时候带回来的也是甜品，然后去成都那边，我就说我到了成都了，当然除了那个就是兔头之外，带的还是甜品。我昨天晚上在想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认真思索了一下，到底是为什么呢？好像全国各地往回带特产的时候，这个甜品是少不了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当地的特产甜品，而且这个甜品嘛，它都是齁的慌，就甜齁的慌的那种。所以各位不妨来跟我一起来想一想，就是你最近去哪儿旅行了，然后你带回来的特产是什么。长乐说，昨天问你个大闸蟹，你都不知道哪家饭店做的好吃，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你又不信服我说的。啊，运城能做海鲜的店能有几个？也就那几个，如果经常吃的就知道了，对不对？那我经常去的，我不是跟你讲了吗？就那个东区这边的观湖，我说让你去他们家那个一楼那大水缸里面就有各种海鲜的。我跟你讲了，你又不说，你又不去，你净在这儿缠人，你净在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就是，露富啊，说你自个儿吃的多好。那我们中午都吃什么？我们中午都吃馍馍就咸菜的，我们就吃个干捞面的。你说你整个大闸蟹，谁愿意和你说呢？真是的。小月妈咪说，主持人啊，功夫女足包场是多少米的？那你要看你包哪里的场了，对不对？你是万达那边呢，还是说咱们运城本地人开的电影院，还是苏宁这边的？不一样，不一样啊。长乐说，今天中午去吃，别馋大家伙了，长乐悄咪咪的吃啊。有一句话这样说的吗？人最大的善良是什么？就是在吃肉的时候不要吧唧嘴。你让我们这些吃不上的整不上的人不要知道这会儿事，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难受了哈。小月说，就咱们运城的，我可以帮你就是沟通一下吧，你看你是需要多少人好不好，是多少人的座，就是多大的厅，带王姑娘一起去享受。哎呀，那我可享受不来呀。我怕我这饭量把你吃穷了。

0: 哪个都行，就是想支持一下星爷。小月妈妈，你这个我第一次在我的就是生活当中有碰到这种真爱粉的，就这种支持的，你真的是我第一次有见到的。稍后就是我帮你联络一下好不好，可以点一个关注啊，一会儿找不见我了。韩琪说可算是见到本人了。是的呢，今天王姑娘呢也开了抖音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王姑娘今天依旧是王董造型啊，依旧是说了个大奔头大油头，可生气了呢。我今天你没见我都有一点点的无精打采啊。为什么？因为我梳这个大油头其实就是为了显示一下我的成熟，但是我不曾想这个大奔头让我如此的成熟。我昨天看我直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下午不是约了个事情去谈事情了吗？谈事情的里边有一个男的，就我看着他比我年龄大啊，我知道人姓李叫李总，我看着这李总啊就比我年龄大很多，李总开口就叫我姐啊，不说这李总了，还来了一个姑娘，我看这姑娘和我年龄也差不多，这姑娘也聊她孩子怎样怎样了，我说这姑娘应该就是那年龄应该也比我大吧啊，她孩子都比我孩子大了，人开口见了我也叫姐，绷不住了，真的真的。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更是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6: 不持续为您
5: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0，这里是1019美食秀，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在直播间真的被大家夸的已经是飘飘然了，也有朋友说了，不要一会儿夸飘了，我特想告诉你们，也就各位在我的直播间这么的宠我了，每天就是各种夸，我现在已经对那种普通夸都像是这位朋友说的有抗体了，普通夸已经夸不到我心里了，你们现在需要的就是稍微用力一点，就是那种狠狠夸。有朋友问，就是今天我们要聊什么美食话题啊？就是聊一聊，如果你去各地旅游的话。

回来带着特产，有没有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很多地方的特产都是当地的糕点，就是什么糕点坊啊，宫廷什么糕点坊啊，都是买那种甜甜的，什么各种的酥啊，什么这个花生酥啊，芝麻酥啊，然后还有各种的甜品啊，应该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们出去旅行的话，有没有就是发现这个点呢？咱就不说人别的地方了，咱就说咱运城吧。你说来运城旅行的朋友回家的时候，那不得带一点文喜竹饼啊？那文喜竹饼不甜的齁吗？这就是我们运城的特产甜品，也不能说每一个地方的甜品都不好吃吧，只不过我真的发现了一个点，你们有发现吗？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今天呢也开了抖音直播，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王姑娘换头像了，不要找之前那个在花丛里的王姑娘了，这一次的王姑娘是在沙漠当中的王姑娘。然后来到直播间之后，如果发现我和以前的形象不太一样的话，也不要着急走。今天呢，我就是我，依旧是梳了个大油头，有点油腻。其实我这两天真的就是感觉自己蛮油腻的，但是这种感觉真的很爽。我突然就是感受到了那种把自己整得很油腻的那种人是为什么呀？是怎样的一个心态了？非常之爽。红云修脚说，最悲催的是什么？就是在外地旅游待会运城特产回来了，回来才发现。我不信你去外头带什么特产了，你以为是就是那个运城特产啊？你得举例说明啊，具体举一个例子好不好？我用青春修地球说，还有新疆的猪卷子，是猪卷子，这也是特产。这个的话那就无可厚非了，一定是很好吃的，它不是甜品类的。只不过我是今天把甜品单独拎出来说，也不是说每个地方的特产就只有甜品，只是这个甜品它每个地方都有，而且都会统称为特产。每一个那种类似于义乌商品街，或者说是当地的特色产品街的那个店铺里边都有卖的那个甜品。宁波这位杨梅汁儿说什么呢？哦，我看到你直播间没人我就放心了，你瞧会说的，我这17000那个大军是白在我直播间呢。多喝热水说，小姨挺飒的，谢谢，今天依旧是飒飒的王总小姨。这山西运城的这个朋友说，到天津带文喜竹饼回来，那你确实是蛮梗的啊。天津的13街麻花没有带吗？13街麻花里边也有甜麻花，特甜，那就是感觉油泡了的一样那种甜。黎明前的倔强说，其实叫你姐已经够好了，我被一个1.7米的小伙子叫成叔叔，太狗血了。那你也要看叫你姐的那个人是谁呀？我昨天我真的有被啊，那个李总他长得真的是蛮年纪大的，他叫我姐，我真的受不了，我到现在我都受不了。兔子说，我在开车，专门打开抖音看一下你这个油头长啥样，飒得很呢。谢谢，我就说了，也就你们宠我来直播间就是知道哄我，也不说一点真实的，说一点那种就是客观的立体的。21说，哦，来你直播间发现你瘦了，台长欺负你了啊？没有，怎么可能，工资照常发，咱福利正常领，班正常上，就开个会那怎么着了，我也没挨过批啊，不要操心哈。孙总说，现在叫姐啊都是尊称，我知道是尊称，但是其实蛮难过的，就是我自个儿心里难过，我不怨人家啊，我是自己心里难过。来看一下我跟松，你怎么每天都要换个名字呢？他说，谈论特产还得是我们河南洛阳市啊，你瞅人家天天在我们直播间宣传人家洛阳市。朋友们，把我们运城人支棱起来行不行？运城支棱起来！我昨天看那个山西文旅发了一个视频，非常之好，我真的建议大家都去关注。发了一个视频，有讲解我们山西的各种的旅游地，然后那个视频讲解的就是一个在外打拼的女孩，因为睡不好觉，工作的压力，然后在片场呢遭到了导演的一个劈头盖脸的这个批评吧，然后有一位就是那个。

0: 有一个老者，仙气飘飘的老者来到现场之后，你带他去了一个非常美妙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山西。他的宣传语就是：来山西吧，睡一个没有人催你醒的午觉，没有人叫醒你的早晨，睡一个没有人催你的漫漫长夜，真的很好，大家去看。行走的这位朋友说，要是在台里被欺负了，你就眨眨眼。我没眨眼啊，我怎么可能眨眼呢，对不对呀？兔子说，我从小听你节目长大的。这又来了一个，又来了一个，整点好吃的吧，行不行？整点好吃的，嗯，你就让你忘却一下你的那些年的记忆。我在这儿待也就待了十年，你啊也差不多吧，差不多啊。哎呀，吴某人说终于见到真人了，我感谢大家伙来我直播间儿，就一油头，我每天拿着这个油头当油头的骗你们进来是吗？你们进来之后就是夸我，除了夸没点别的了吗？整点有意义的，你就说这鬼女长得真带劲儿啊。刚有说到武根松，他有跟大家推荐那个洛阳吃的一些好吃的啊，他就说洛阳还是以喝汤闻名的，什么牛肉汤、豆腐汤、胡辣汤啊。他有一个西宫小街，能吃到老洛阳面馆的那个江水面条，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尝试一下。
1: 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2: 孔茂啊，
1: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7: 风景巨美，
6: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1: 我的身份
12: 变幻莫测，
1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2: 跳跳糖、
11: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3: 神仙水、
14: 开心水。
1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6: 而一旦沾上，
15: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6: 心血管功能
15: 衰竭甚至死亡。
1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
18: 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可是结局叫你的出现。刚才有大家聊到，就是我们说到的各地的特产啊，其实大家又跑偏了，不说甜品了。看来大家其实去各地买甜品的这个频率还是比较低的，都是要买当地的肉食，对不对？有朋友说到新疆的猪卷子，其实去到新疆的朋友都知道，一定要吃新疆火锅。

刚才有大家聊到，就是我们说到的各地的特产啊，其实大家又跑偏了，不说甜品了。看来大家其实去各地买甜品的这个频率还是比较低的，都是要买当地的肉食，对不对？有朋友说到新疆的猪卷子，其实去到新疆的朋友都知道，一定要吃新疆火锅。

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才有大家聊到，就是我们说到的各地的特产啊，其实大家又跑偏了，不说甜品了。看来大家其实去各地买甜品的这个频率还是比较低的，都是要买当地的肉食，对不对？有朋友说到新疆的猪卷子，其实去到新疆的朋友都知道，一定要吃新疆火锅。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才有大家聊到，就是我们说到的各地的特产啊，其实大家又跑偏了，不说甜品了。看来大家其实去各地买甜品的这个频率还是比较低的，都是要买当地的肉食，对不对？有朋友说到新疆的猪卷子，其实去到新疆的朋友都知道，一定要吃新疆火锅。

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才有大家聊到，就是我们说到的各地的特产啊，其实大家又跑偏了，不说甜品了。看来大家其实去各地买甜品的这个频率还是比较低的，都是要买当地的肉食，对不对？有朋友说到新疆的猪卷子，其实去到新疆的朋友都知道，一定要吃新疆火锅。

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才有和大家聊到，就是我们说到的各地的特产啊，其实大家又跑偏了，不说甜品了。看来大家其实去各地买甜品的这个频率还是比较低的，都是要买当地的肉食，对不对？有朋友说到新疆的猪卷子，其实去到新疆的朋友都知道，一定要吃新疆火锅。

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才有大家聊到，就是我们说到的各地的特产啊，其实大家又跑偏了，不说甜品了。看来大家其实去各地买甜品的这个频率还是比较低的，都是要买当地的肉食，对不对？有朋友说到新疆的猪卷子，其实去到新疆的朋友都知道，一定要吃新疆火锅。

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才有和大家聊到，就是我们说到的各地的特产啊，其实大家又跑偏了，不说甜品了。看来大家其实去各地买甜品的这个频率还是比较低的，都是要买当地的肉食，对不对？有朋友说到新疆的猪卷子，其实去到新疆的朋友都知道，一定要吃新疆火锅。

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才有大家聊到，就是我们说到的各地的特产啊，其实大家又跑偏了，不说甜品了。看来大家其实去各地买甜品的这个频率还是比较低的，都是要买当地的肉食，对不对？有朋友说到新疆的猪卷子，其实去到新疆的朋友都知道，一定要吃新疆火锅。

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才有大家聊到，就是我们说到的各地的特产啊，其实大家又跑偏了，不说甜品了。看来大家其实去各地买甜品的这个频率还是比较低的，都是要买当地的肉食，对不对？有朋友说到新疆的猪卷子，其实去到新疆的朋友都知道，一定要吃新疆火锅。

避得很远的，尤其是这个竹饼，就会觉得吃一个就已经很齁得慌了。但不过还好，现在的竹饼都已经改良了嘛，用的木糖醇的呀，带糖的呀，就没有那么甜，就是挺香的，因为它那个芝麻很增香。还有糖豆角，糖豆角这个东西是我不吃的，我真的不吃糖豆角，太甜了。糖豆角里边不就是那个纯糖水吗？对吧？石溪说小的时候席上有竹饼蒸肉，好好吃，那就是夹沙肉，很好吃，很好吃的。我现在也想吃那种东西，都不知道哪个饭店有卖的，底下放的竹饼，上面蒸的肉片子，忒香了。有朋友问这个三大炮吃过没？三大炮的话，你要这样讲，现在我想不起来，确实没吃过。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好不好？那同时还要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购物车里边也放了天天一泉的水哈，如果需要买的话，可以去自行购买。

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才有大家聊到，就是我们说到的各地的特产啊，其实大家又跑偏了，不说甜品了。看来大家其实去各地买甜品的这个频率还是比较低的，都是要买当地的肉食，对不对？有朋友说到新疆的猪卷子，其实去到新疆的朋友都知道，一定要吃新疆火锅。

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才有大家聊到，就是我们说到的各地的特产啊，其实大家又跑偏了，不说甜品了。看来大家其实去各地买甜品的这个频率还是比较低的，都是要买当地的肉食，对不对？有朋友说到新疆的猪卷子，其实去到新疆的朋友都知道，一定要吃新疆火锅。

0: 其说自己能不能做呀，真的是甜而不腻啊，软软糯糯的。你说的是什么呀？自己做竹饼吗？我自己不会做啊。竹饼这种东西还能复刻出来吗？在家里边？还是说你说加沙肉？加沙肉我觉得不太好复刻吧，不知道的，我回去问问我婆婆。我婆婆是万能的，想吃什么你跟她说，她都可以给你做出来的。我问问她。说的这个，突然你知道广西那边有一个水晶包吗？水晶包就是肥肉加白糖馅儿的，就很肥腻那种感觉。我在想，广西那边其实吃糖也蛮厉害的，对不对啊？广东那边也有那个炒米饼儿，反正各地很多地方推选出来的那种特产都是难吃特产，出镜率最高的就是甜食了，真的。除了别的那些肉食之类的。大家如果去投票的话，觉得某一个地方的那个特产难吃，一定是甜食，太甜了，太齁了。只要说买个蒸碗就可以复刻，我们家有很多那种泥蒸碗的，因为我们家过年的时候就自己做蒸碗嘛，就有很多蒸碗。我觉得抖音很万能啊，你在抖音上搜索一下，应该是有复刻这个教程的，可以去感受一下。石琪说成都是个好地方，有机会去走一走。成都已经去了两三次了。怎么讲呢，那儿的好吃的可忒多了，太多了。其实有一条街小吃街，那一条街是在大学城旁边的那一条街，整整的两条大街全是好吃的，而且那个小吃不像是我们全国各地都一样那种小吃，什么烤鱿鱼啊、臭豆腐啊、长沙的臭豆腐啊，或者说是烤肠啊，不是的，人家成都的那个小吃街纯粹就是当地的特色小吃美食，太好吃了，有机会我一定要再去一次。嗯，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才有大家聊到，就是我们说到的各地的特产啊，其实大家又跑偏了，不说甜品了。看来大家其实去各地买甜品的这个频率还是比较低的，都是要买当地的肉食，对不对？有朋友说到。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鸟语。

0: 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啦。今天王姑娘也开抖音直播了，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咯。说到各地特产比较难吃的一个排行榜啊，很多人把这个甜品放到了第一位。哪种甜品呢？就是那种甜齁的那种糕点之类的。你们可以跟我说一说有没有踩过哪些雷啊。但是有一个就是在北京，原来我买那个龙须酥，我觉得真的还蛮好吃的。我长大之后没有再吃过，但是小的时候龙须酥给我带来的印象就是它很好吃，很奇怪，然后很洋气，就这么个事儿吧。嗯，还有什么呢？就是那个羊角蜜，还有冬瓜糖。冬瓜糖大家吃过吗？这个真的是算是特色了。嗯，冬瓜糖是哪里的呀？是南方那边的，对不对？羊角蜜啊，蚂蚁馓子呀，蚂蚁馓子呀，这都是四川那边的，都是关于比较甜一点的那种，就是当地的特产。你们也可以说一说你们当地的哪些特产是那种甜的齁的慌的那种东西，说出来让这个夏天的这种夏天这种热度再裹上一层甜腻，妈呀，我们都要融化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后台留言，也可以在评论区直接打字留言，好不好？也可以语音留言，都是可以的。你像陕西的那个水晶饼，广西的水晶包，福建的梨，就是那个梨饼，还有这个潮州的棒饼，广州的鸡仔饼，那都是比较甜的。哎，我原来就是跟大家说过一个什么什么车轮饼是吗？原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过，我说我要去买一点尝一尝，我在网上买了一点当地的特产，买回来之后真的好像就是什么车轮饼吧，我买回来之后我自己吃了一口，我差点噎掉，差点把我3天前吃的饭都给吐出来，我实在是接受不了那个味道。但是嘉比哥尝了一下，他觉得还可以，然后我就说我把那一包全部分享给就是我们单位的同事吧，大家都尝一尝，那个算是海南那边还是广东那边的特产吧。分享给大家之后，发现没有一个人能接受那个味道，没有一个人。所以很多地方真的它的特产那个东西就是当地的习俗，比如当地就是某些办事儿的时候需要用它，它只是还有存在自己的一个存在价值，但不是说大家喜欢吃它它才留存下来了。所以我们去各地旅行的时候，你买的特色是特色，特色不等于好吃，这是两个概念。YL 说麻片算是运城最甜的了吧，运城最甜的应该是竹饼啊，对不对？竹饼。思考者说蛋挞的话我还是蛮喜欢吃的，我觉得它不算是难吃排行榜上面的。小小说芝麻糖很甜，哎，我喜欢吃芝麻糖，因为我喜欢吃芝麻。

芝麻，我觉得芝麻糖真的蛮好吃的。芝麻糖分两种，一种是稍微硬一点的，一种是那种酥酥的啊，放到嘴巴里边就很酥掉了。就是有一个奇怪的点，我在跟你们说这个芝麻糖的时候，我整个牙就感觉它粘到了我的牙上，我的牙酥酥麻麻的。对，粘牙就是粘牙，太甜。所以我刚才说的时候，我整个牙齿不舒服，真的。歪耳朵说不行，我一会儿得买一盒竹饼吃去。竹饼现在有那种特别小那种小竹饼，也蛮好吃的，一口一个。然后，但我还是喜欢吃大竹饼，因为大竹饼的口感更好一点。你说的，我现在也想吃竹饼了。你说竹饼这玩意儿吧，很奇怪哈，你天天吃你不可能吃得下，你经常吃你也不可能吃得下，而且你也不会说很想它，但是。你隔上一段时间之后吧，你还蛮怀念那一口的，就像我现在，我还真的想吃上一个的。宝乐星球的愿望清单说，洪之翼的糖豆角啊，对，糖豆角那个东西就是里边放的糖水，我在想，什么样的朋友喜欢吃那个呢？那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就曾经在那个时代，因为糖它很稀缺，然后大家喜欢吃那种东西就很稀缺的情况之下，产生了这个糖豆角，它就会显得很珍贵。但现在吧，它太甜了，太齁的慌了。但不妨有的朋友真的喜欢吃糖豆角。之间说妈呀，竹饼。

0: 长豆角一说我现在牙都抽得慌。兔子说桃酥爱吃吗？桃酥我也喜欢吃，桃酥我也喜欢吃，但是桃酥我跟你说它真的分好吃和难吃之分的。好吃的桃酥是那种香香的，有那种就是果香味儿或者说是面香味儿，但是有那种不好吃的桃酥吃到嘴巴里有一点点硬，然后就是那种纯糖精味儿。糖豆角最早是临沂产的特产哦，是吗？兔子说好了，到年龄了自动解锁了。你还别说，我现在不仅爱吃那个桃酥，我还爱收集那个什么塑料袋当垃圾袋呢。我有时候走路上看见瓶子我都想捡，真的。
1: 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2: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了，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说到了很多的甜品，其实在夏天，你有发现吗？甜品卖的反而会比冬天更好。虽然我们在夏天会觉得甜腻腻的，就会觉得甜滋滋的，但往往我们的甜品在夏天卖的是最好的。各种糖水铺子呀，然后各种的甜品啊，它只要是稍微的变冷一点，它卖的真的是很好。我在夏天真的是很喜欢去各种的糖水铺子啊，然后去喝各种的甜水水，哎呦，真的真的好。但是我不喜欢喝饮料。

好奇怪啊，我觉得我蛮纠结的。马上又到中午了，朋友们，12点多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们今天中午选择吃什么，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说一说。今天中午的饭是怎么安排的？哎，昨天中午我是去买那个饼子夹，咱们晴天微笑那位听友他开的那个饼子夹店，然后我去买，哎，人休息了，我在旁边买了个就是煎饼果子。然后我前段时间我才发现，煎饼果子其实是分的，一个是分山东煎饼，一个是分煎饼果子。煎饼果子是软皮儿的，山东煎饼是杂粮的，是硬皮儿的。然后软皮儿的呢，就是那个白面放的多一点，水放的多一点，它其实密度更小一点。然后那个山东煎饼呢，它其实就是面团子然后做出来的，就是粗粮更多一点，它的密度更大一点。我都把它整清楚了。这两种不要让我选，我两种都挺喜欢吃的，我两种都挺喜欢吃的。门上没有写休息几天，没有，他门上啥也没写，我不知道是中午休息了还是怎么着，太热了是咋地，反正不在。今天中午的你们都去吃点什么呢？说到甜食，我觉得今天中午可以来上一份那个劲糕，对吧，可以来上一份劲糕，也可以点上一份蛋黄米凉糕，也好吃，撒上一点桂花酱也是不错的。如果实在是嫌热的话呢，就像我们昨天中午说到的，你可以整点凉面呐、冷面呐，或者说是整点那种就是冷餐吃一吃啊，不用那么的热。但其实夏天你说中午吃什么的，蛮愁的，真的蛮发愁的。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在如此热的天想吃火锅，我都觉得我自己对夏天太不尊重了。一诺说吃点芒姑娘，我能吃吗？就我这皮糙肉厚的，不嫌硌牙啊你。一到这个点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希望大家可以把你的午饭可以就是分享在我们的评论区，让大家看一看你今天中午整的什么好吃的。刘妹妹的夏天可以更美的，她说我准备吃凹菜，凹菜也可以啊，凹菜一定要就是配上软馒头，软馒头里边一定要加油泼辣子才好吃。然后我喜欢吃凹菜里边的油炸豆腐，凹菜里边的粉条，还有白菜叶子，我爱吃白菜帮。自从我知道了现在有人专门开店卖凹菜之后，我就觉得挺奇怪的，凹菜不就是在家随手就做来的一道菜吗？怎么还有人专门开店卖呢？一诺说王姑娘你穿黑色衣服真美啊，在电台墙上看到的。哦，那都是很久以前的照片了，我现在比之前更美。是的呢。刘美美说她也是炸的豆腐还有粉条还有菜，咱俩这口味太一样了，你今天中午去哪儿吃凹菜呢？然后大家也可以把你吃到的一些小店啊、宝藏店分享到我们的后台，让更多的好友们知道这一家店是值得被打卡的。

有刚才有朋友不是问到了那个袈裟肉吗？袈裟肉在运城哪家有卖的？朋友们，袈裟肉哪里有卖的？刘美眉说，美女的喜好大概都是相同的吧，我自己在家做。宝宝，我也是自己在家做，熬菜我几乎就没有在外边吃过，我就是自己在家做呢。然后我里边还会放一点海带呀、海带丝儿啊。你会放吗？海带丝儿？木耳有的时候会偶尔放一点啊。还有白豆腐。反正就是我觉得熬菜吧，它里边的兼容性是比较强的，什么都是可以放的。好像就是熬菜这两个字，大家会觉得大概差不多都一样，但是每一家去做的时候都不太一样，每一家都是有区别的。就咱们家和另外一家，那不仅是味道上，连放的那个食材都是有区别的。我之前不是发过那个抖音视频吗？大家可以去我的抖音上看一下我那个熬菜视频，我熬菜里边几乎放十几种菜。

0: 菜呢，全是剩的。我一般什么时候会吃熬菜呢？就冰箱里边的各种菜都剩一点的时候，我就会把它们熬到一起。你们尝试一下熬菜里边放那个南瓜，放南瓜块，真的好好吃啊。那个南瓜就是会被炖的就是软软糯糯的，可香了。一诺说你是去见安宁，看到王姑娘真飒呀。哦，谢谢，看来你是老听友了。刘美美，对对对对对，打扫冰箱做熬菜，各种剩的食材汇在一起，可香了，真的。那个粉条一定要多放一点，而且粉条不要弄太嫩了，那个粉条一定是要筋筋道道的吃到嘴巴里才好吃。YL 说王姑娘开熬菜馆吧，你看看你们多坏呀，想吃我做的饭就让我天天做饭呢。
1: 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2: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刚在直播间大家都有在问啊，就是说这两天天气这么热，不是说下雨吗？怎么还不下？其实今天我们有收到那个预警报告了，就是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显示的是今天下午到夜间预警区域是降水量将会达到70毫米以上，其实这个量还是蛮大的啊。部分地区伴有40毫米每小时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范准备。虽然是很热，但是我们也不要一直期盼着就是下雨下雨的，下太大也不是好事儿啊，尤其是这个季节。这个季节你看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有在下雨，下的太多反而不好了。这个事情嘛都是这个样子的，过犹不及嘛，对不对？就正常下，凉爽凉爽就够了。一诺说王姑娘这么些年来没有什么变化呀。哦，我在你们心里一直都这么成熟吗？

感谢感谢各位，感谢各位。迷恋说，我昨天就收到了，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收到了，咱们就宁宁等着吧，行不行？咱们盐湖区不老这样吗？下雪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旁边下它不下，雨也是一样的。我就说了，别猜别猜，老天爷的心思你别猜，女孩的心思咱都猜不透的，老天爷的心思咱们能猜透？什么时候下就什么时候下吧，既然有了这个预警，咱们就做好防范措施准备就可以了，好不好？天气特别热的话，咱们就心稍微的静一静，或者说是我教你一个方式，你去看一看银行卡的余额呀，想想自己最近的烦恼事儿啊，想想房贷车贷呀，你是不是就凉快很多？无啥也不是说天要下娘要嫁没人挡得住，那倒是是真的。秋亮说，王姑娘这么辛苦。我不辛苦不辛苦，我在直播的时候和你们聊天，我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一点都不辛苦。一诺说，哪天要来电台和我合个影可以吗？当然可以啊，只要你不嫌我丑陋就可以了。有看了天气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这两天放学就是接孩子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亲自去接啊，不要让孩子自己回家。还有这两天如果要躲雨的话，不要去那个涵洞啊，还有就是树底下以及低洼处躲雨，防范于未然嘛。大家五八说，你说话的时候和海来阿木好像。哦天哪，是吗？我又沾上腥气儿了。每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都会和一个不同的明星沾上星球，我可太棒了。迷恋说，工地上想啥都没有用，汗如雨下。哎呀，那倒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为了生活奔波嘛，有的人是为了理想奔波，有的人是为了生活奔波，但是要我说的话，好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最终理想，对不对？有一个歌是这样说的，他说，没有理想何必远方呢。把这一首歌也送给收音机前的你们，希望我们大家伙都可以在自己的努力当中得到更好的生活。那今天的美食秀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慢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0: 也棒哦，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有没有发现哑铃只有在你搬家的那天你才知道它有多重？我是意识到了呀。大家都知道哈，有一段时间呢大儿在减肥，所以呢我的妈妈送给我一对哑铃，我说我肯定好好练，你放心吧。今天早上的收拾屋子，哑铃摆在那儿，我觉得它甚是碍眼。那一刻，当我搬起它的那一刻，我才知道，哇，这个哑铃这么重的吗？

我的妈妈呢给我打电话说，哎，你趁着这个年龄现在能行啊，人家这个考公啊考编呢不是年龄都放宽到35了吗，去考考公务员那不就稳定了吗。我当时我就反问他，考公务员是为了稳定吗？啊，是这样的吗？考公考编难道不是为了为人民服务吗？今天早上呢，咱们有一位听友啊，就给我联系了，就说想让我赶紧帮他找个对象。但是有一说一啊，咱这听友的条件呢不太好找，确实呢一般了一点儿。所以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在我结婚之前哈，我外甥老问我说，小姨你为什么还不找男朋友。我当时我就会反问我外甥，我说那你为什么不上清华呢？难道是因为不喜欢吗？颠回头来想一想啊，优秀的人真的是哪哪都好，唯一的缺点就是他让你觉得自己是个垃圾。今天早上去咱们东湖菜市场买菜去了，我站在菜市场门口啊，我就看，哎呦，那些老头老太太起早，就是去为了抢早上的新鲜蔬菜，当然了，早上的菜也便宜嘛。你就看呢，无数的老头老太太前脚刚跨出菜市场买完韭菜，后脚就要跨入金融市场当韭菜。这就让我想到了小的时候老人说的一句话，真是吃啥补啥呀。昨天回家啊，跟我妈说了一个事儿。我妈说，那个昨天晚上我是回家之后啊，那个我妈跟我说了一个事儿。我说妈，好像不是这样吧？她说你是不是顶嘴？我说你说一句我说一句，这不叫顶嘴呀。她说你是不是翅膀硬了？我跟我妈说事儿，然后呢，她说我顶嘴。我跟她讲逻辑，她跟我聊翅膀。别人都关心我飞得高不高，只有我妈关心我翅膀是不是硬了。这两天呢，单位啊扎堆的来了很多的实习生，确实是到了暑假了嘛，当然有一部分毕业的孩子。你会发现没有一个名校毕业的人他不知道，就是别人不知道他是名校的，因为他是会告诉你的。当然如果在职场当中啊，有人做得比你强，哎，不要嫉妒，然后呢也不要觉得自己不如他，我觉得你应该由衷的去赞美他，让他多干一些。都说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我想说世界这么大，抱团的时候可以多看看。就像这两天我们1019不是推出了两个团吗，一个是韩国游5天4夜，还有一个呢是咱们的横店温州啊，这两个团儿针对的人群呢也不太一样。各位的话呢，您可以多看看，后台回复关键词韩国或者是温州就可以了，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整个旅行详情了。

0: 好，那北京时间的12:41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101.9兆赫运城文艺广播，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中午好，各位，我是大鱼儿。都不好意思说了，大鱼老师直播嘛，也不，我。我有这个想法，奈何我这个人有点懒，我今天没化妆，那算了吧啊，哪天化了妆再说，随缘吧。
1: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
2: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诉说他的故事，你是否驻足聆听那些关于家的梦想与期待？房产思想会带你走进房企背后的匠心与情怀，解码每一处楼盘的独特魅力，从户型设计到空间美学，从生活配套到未来蓝图，我们为你呈现好房子的真正定义。无论是繁华都市的核心地段，还是静谧湖畔的生态居所，我们为你精选每一处值得珍藏的家园，让每一次选择都成为生活的升华。房产思想会，品质生活的指南针，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理想之家，与你一起洞见未来，思想生活。

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啊，就是晚上十一点了，楼上的小朋友呢还在那玩玩具或者是跑跳，还有类似弹珠掉在地板上的清脆的响声顺着天花板哗啦哗啦就流下来，直接扎到脑仁里啊。你翻个身把被子蒙头上没用，努力挣扎一会儿之后呢，看着天花板心想，这房子到底是买来住的还是买来受刑的。好多人呢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很多人呢第一次买房不太懂，置业顾问说户型好、地段好、学区好，但是唯独没有人告诉你楼板只有10公分厚的混凝土，楼上如果说哎稍微一点动静你都听得见，墙角那个8丈大的水渍说不定从交房的时候就长出来了，物业呢来来回回修上几回，每回都是铲掉墙皮给你抹点腻子，一旦下雨时间潮反潮了，这又卷土重来了，而且呢还长大了一圈儿。还有的朋友啊，这个是真事儿，前两天咱一个听友说了，说这个要生孩子了，想现在不是特别流行那种萌式儿童房嘛，他就想给快出生的孩子改个游戏区，结果量了一圈4-5堵墙全是承重墙，根本动不了，毕竟承重墙不能砸啊、大家是懂的。但是呢现在的新房子啊和以前确确实实是改观了不少，先不说别的啊，就说隔音这个事儿，现在越来越多的开发商也开始注重这个事儿了。你像现在好一点的楼盘啊，都会再做一层隔音垫儿，除了刚才说到的楼板的厚度之外，人家呢再给你铺一层黑色隔音垫，大概就是5-6毫米厚吧，摸上去呢会有点像瑜伽垫那种回弹的质感，这个呢在现在叫做辅助楼板，简单理解呢就是楼板和下面的结构之间啊加一层减震的东西，楼上走路拖椅子东西掉地上，震动传导到这层垫子上就被吸收掉了大半，同层排水哎也成了标配，管道都在自己家这层，冲马桶的声音呢就不会穿过楼板跑到别人家的卧室了。要不怎么说呢，现在技术都改革了，你们自己去看房的时候啊，也要关注这些东西，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买房的时候都不知道隔音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提前预知的。你就说开发商加的这一层垫子，就小小的这一层垫子啊，它隔的不只是声音，是两家人之间那种说不出口的委屈，是吧？还有很多大家老房子容易出现的渗水的问题，新房现在呢也不会给他留机会了。你比如说大家家里面像北方城市最容易出现渗水的地方呢，就是窗户和墙体之间的那个缝渗水，就包括我们家我父母家的房子，他们就属于老房子，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现在他们都养成习惯了，只要运城说一下雨，他们就习惯性的去摸窗台下面看看有没有湿，这可以说是条件反射。那现在的新房怎么做的呢，窗户洞口这儿呢在浇筑的时候就直接留了一道凸出来的混凝土坎儿，这个叫做起口，雨水呢想顺着缝往里爬得先翻过这道坎儿，但是大家都知道啊，轻易它是翻不过去的，缝里头呢填的是防水的砂浆，外面打耐候密封胶，然后呢还有一层防水的透气膜，扎扎实实的4道防线。这是现在的一个工艺啊，最根本的其实是外墙本身材质变了，你像以前传统外墙的做法都是砌砖墙，然后抹一层厚厚的水泥砂浆，再喷刮涂料或者是贴墙砖，那层抹灰啊就像是给墙穿了件毛衣，时间一长呢就鼓包开裂，水就会顺着裂缝跟毛细血管一样啊蔓延开一大片，那现在用的啊都是铝合金模板，再加上全混凝土的外墙，整个墙面一次浇筑成型，拆模之后呢墙面跟用尺子量过似的，平整度偏差不会超过4毫米，甚至都不需要抹那层灰，根本就没有给它开裂的机会。所以啊，我们有的时候。

0: 以前容易出现的问题，现在该怎么样去规避，怎么样去看房。
1: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吃饱啦，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3:05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来说一说怎么来看房子那件事儿哈。我记得老早以前，就是我们家那会儿老房子装修的时候，当时呢还帮忙找人看了看。我现在都记得当时人家跟我爸说那句话，说哥，你这房子墙比房间都硬气。10年前吧啊，或者说更早一些，买房大家都喜欢房间多。三房是底线，能隔出四房的就是人生赢家。那么开发商为了多隔房间啊，剪力墙又长又密，哎，这就导致了空间布局很有局限性，布局不灵活。但是现在的新楼盘呢，你进去之后发现找不到几道承重墙，客厅、餐厅、阳台、厨房全打通了，一进门视线能从玄关直接穿到阳台外面去，就即便是60多平米的空间都能够做到一览无余。包括现在的很多销售他会跟你讲，这个叫 LDKB 一体化，哎，普通人的理解就是墙拆了，就是把能拆的都拆了，而且呢是从设计端就直接优化掉的，靠结构体系把承重啊藏到边角和核心筒里，把完整的空间呢让出来给到生活。你就包括现在呢，很多人就是想要给孩子预留一个爬行的地方，就只能把茶几挪到电视柜前面，腾出一块大概1米5见方的这样一个空地，而且大人腿还得缩着，不然都碍事儿。但是你再看一看现在的很多新房子，

小孩骑着扭扭车从客厅到餐厅到阳台兜一圈都不用掉头。以前买的是户型图上的格子间，但是现在买的是一个能跟着大家一起长大的容器。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地震的事儿。其实我呢比别人啊这种忧患意识更强一些，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尤其是在地震这件事儿上啊。以前老人老说咱们运城是在一个地震带上，就是这个吧让我觉得特别的后怕。现在的很多新楼盘啊的做法呢都让人挺意想不到的。就比如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楼盘样板间他们那个工法展示区，两节钢筋，一节粗一节细。工程师我跟你说，十年前呢用的是 HRB400， 现在用的是 HRB500 甚至600，强度上去了，钢筋用量反而少了，梁柱节点那个位置呢不用再挤成一锅粥了，混凝土呢能灌得更密实了，再加上呢铝膜的精度，墙面平整度控制在毫米级，那整个结构的受力啊就更均匀更可控更安全了。包括现在有很多新的项目啊已经开始用减震技术了，减隔震技术啊，这是相当于在房子和地基之间呢加了一层类似橡胶制作的东西，地震波传上来的时候呢能量会直接被消耗掉一大部分，只剩下一小部分会传递到我们的房子上，所以房子本身晃动的幅度就会小很多。当然了这个事儿呢他们是这么介绍的，咱呢也不能亲身体验，而且呢确确实实我也不希望任何人体验这个事儿。但是你知道你住的楼有这个东西在和没有这个东西在，心里的踏实感确实是会不一样的。那么你会发现啊，现在的新房子安全的标准从不塌慢慢转变成了受灾也能护大家周全了。而且呢我个人真觉得哈，买房子呢你得注意到一个点，就是骨头要硬，零件还得能换。就拿我们家昨天跟节目当中的朋友说到的我们家漏水找不着出水点这事儿啊，卫生间漏水的时候还好说，地下室漏水确确实实到现在找不到出水点啊。我们家地下室漏水的时候当时是撬了3块砖才找到漏点，当时那个师傅拿着切割机下去，嚯，那尘土飞扬的场面跟装修没两样。修完之后呢去配瓷砖，但是你要知道老房子啊原来的瓷砖停产了，你只能用颜色将近的砖，你就导致换新的瓷砖还配不上原来的色，就打了补丁似的。那为什么跟你说我们家院子要翻新呢，就实在是左一块右一块太丑了。那这个痛呢相信住老房子的人深有感受，如果说你现在买新房子的话也给你把这问题解决了。现在呢有一个概念啊叫做 SI 体系， S 是骨架， I 是填充体，骨架呢直接往200年的使用寿命上靠，混凝土标号上去，保护层加厚，防水体系做足做硬，奔着跟建筑同寿命去。但里面的水管呢电线呀它不再像以前一样埋在墙里面那样搞了，现在呢是走吊顶走架空地板，哪天坏了拆块板子就能修了，修完装回去跟新的一样。你知道我们家现在住的这个新房子啊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家里出了问题天花板上卸块板子就行了，就直接可以装的，我觉得这个还挺好啊。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地下室的防水也改了，以前呢是在混凝土外面贴那个卷材，大家应该都知道啊，要是卷材哪里在施工的时候扎破了没有检查出来，那么以后漏水了这个水就在卷材和结构之间到处窜，所以说大家永远没有办法找到准确的漏点。那么现在呢用的是预铺反粘卷材，它直接和浇筑的混凝土就长成一体了，就像是给建筑穿了一件贴身的潜水服，不是外头简简单单的披一件雨衣了。那么你买了这套房传给孩子的时候，骨架还是当年的骨架，但是里头的管道设备可以像换手机一样方便的更新换代，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所谓的传家呀。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吾疆，行吾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你看啊，今天像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大家都是挺有感触的哈。你像这个宣主说了哈，不是现在的新房有多好，其实是咱们当年买的房子比较差。好房子任何时代都有。绿肥红瘦说了，为了让我不断的买房子，房子也在更新迭代，可是我兜里没钱呀。

然说了哈，时代不同了，技术呢更加先进了啊。星辰大海说了，说虽然不太认同当前房子的品质，但是呢今天说到的这些确实也学到了一些，包括你看乔乔生活也说了哈，学习了，谢谢分享。

大家留言比较多啊，确确实实有住老房子的朋友也都能感受得到，包括现在有一些朋友他的房子可能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是说让大家呢去换房子啊就能解决问题，是让大家比如说啊了解大致的我们的问题是出在哪儿，哪些问题是能规避的。包括我们在看新房的时候，除了要看房子内部格局之外，我们可能也要考虑其他的一些因素啊，就是你买房的时候得多问问，还得问到点儿上。你想象一下10年前买房啊，其实图的是早买早安心，那会儿房价呢一天一个样，能抢到就不错。确实也能理解大家根本顾不上去研究楼板有没有隔音墙，哎，外墙是不是全线胶。就我们现在属于是赶上好时代的一代人了，但是呢也确实赶上了粗放式建造的那一批产品。像10年后的今天，行业冷了，房子呢确实说实在的没有前几年那么好卖了，开发商呢反而开始卷品质了，铝膜、全混凝土外墙、隔音垫，还有同层排水、管线分离这些东西呢，慢慢的从高端盘的卖点啊慢慢变成了普通盘的一些标准了。这个呢我个人感觉啊，不能说是开发商良心发现，这是市场逼的，是吃过亏的购房者用脚投票给逼出来的。所以这也是我今天上这期节目想要告诉大家的，别只盯着精装修、中央空调，多问几句看不见的。哎，楼板有没有隔音垫啊，外墙是不是全线胶啊，是不是同层排水，这些你住进去以后不会天天去琢磨，但是呢它确确实实会影响你生活质量，这是真正决定了这套房子值不值得哎你掏空钱包拿下的标准。以前买房呢为的是我有房，现在买房呢是为了我有好房。这中间差的10年啊，是多少人啊用失眠的夜晚、发霉的墙角、改不动的户型硬生生填平的。如果说你也住过老房子，也在深夜被楼上吵醒过，在暴雨天摸过窗台有没有漏水，那你一定懂我在说什么。为什么今天会想做这样一期节目，是因为昨天我回家了，回我父母这边了，老房子，然后呢我当时在家里面坐着，突然一下子楼上不知道什么动静，特别特别的尖锐，持续了很长时间。我就在想啊，我说我父母每天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后来想一想曾经我在这个家生活的时候好像也是这样的，只不过当时我们觉得哦这是正常的，是吧。哎，然后呢就是昨天在饭桌上他们讨论的，说过两天还要下雨，然后地下室漏水怎么办，然后找不着出水点儿，巴拉巴拉诸如此类，就是在饭桌上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突然就有感而发了。希望大家呢在买房的时候多问几句，看一看房子的品质，这样的话半辈子的积蓄才算没有白花呀。好了，北京时间的13:20，今天我们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了哈，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有露露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我们一起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您还有哪些想要了解的装修方面的知识、买房卖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一起来探讨。好。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8: 风景巨美，
7: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

0: 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喜欢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3: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4: 行李箱相声铺来了。

夕的13:36，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各位好，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绿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我是你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欢迎各位。在我们节目开始呢，跟大家分享到我们109最新的一场活动啊。如果说在这个暑假想带着我们的熊孩子真正感受一下所谓的亲子游，或者让我们小朋友去感受一下拍短剧的快乐，那此刻要竖起耳朵喽。我们今天节目里要跟大家分享到，是由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101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诗画浙江一次性打卡海岛名山好莱坞影视城全球小昌闵城义乌》，一趟行程玩遍 N 种风景啊，性价比直接拉满，也就是我们的小戏精闯温州、横店义乌穿越亲子之旅来喽。这个行程呢，我们是8月5号一起来出发，双飞，而且呢是由我们109主持人带队，前程无忧啊。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这次行程呢，第一天是直达温州解锁千年古城，第二天冲5A雁荡山打卡琅琊榜取景地啊，看197米的大龙丘瀑布，傍晚直达横店广州街、香港街，一秒来穿越民国。第三天明清宫苑拍专属古装微电影，让我们也变身影视剧的主角，再逛义乌全球小商品城啊，疯狂买买买。第四天去到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沉浸式来逛影视基地，顺路来参观康奈集团，晚上回温州逛五马街吃小吃啊，特别棒的行程了。第五天话会直接来奔赴白岛洞头、仙蝶岩海上盆景，而且还会看到半屏山绝美断崖，看海踏沙，一站式来实现海岛之梦了，非常棒啊。重点来夸一夸我们这次吃住哦，5早8个正餐，特色洞头白岛12线、雁荡山西饼宴直接安排，全程正规的商务酒店，零购物，纯玩团啊，没有隐形的消费，景点首道门票全包，全程的话是我们的大巴车、空调车全程接送，懒人是闭眼冲了。总之这次呢，想去看山海，想去拍古装大片，想逛海岛吃海鲜淘小商品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们这条浙东南5日游千万不要错过了，后台直接来回复温州发完整的行程。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来输入23391000200和300直接出发喽。

3:40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将会带着各位去到哪里旅行呢？将会带着各位的耳朵去哪里解锁呢？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了。其实这个城市啊，它是被福州代管的小城，重点它的风车大海美过平潭，遍地古早小吃。高铁的话，如果从浙江出发，15分钟左右就可以直达了。其实暑期去到哪儿都是人挤人的。今天为大家推荐一个反向游的天花板。这座沿海城市被福州代管，与平潭县相望，从福州出发只要15分钟，既好吃还不缺海景，也真的是全程惊喜满满。它就好像一个小透明一样，但是文艺湛蓝的海水、古早的寺庙和广袤的草原、壮观的山峰啊，以及独特的美食，就让这座本该默默无闻的城市成为最特别的存在了。这座整海面海拥有比厦门更加干净迷人的海岸，还有平潭同款的风车大海，海边非常安静，一切又在闽南的古早味当中，在参入到了很多海风的纯净和清爽了。那这儿呢有被称为福建小瑞士的大草原，是绵延800亩的清新，可以一路开到山顶，绵延的绿色草场仿佛置身宫崎骏的动漫世界了，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拉满的大片哦。当然这里还有中华奇梦第一山，连旅游达人徐霞客都忍不住赞叹翠竹满山，山水秀丽。这里呢还有登山电梯，不爱登山的人呢也可以一览众山小。当然还有藏在

0: 山海之间的奇梦仙宫，仙气飘飘，到底是哪里啊？各位一起来期待一下喽。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幸福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3:49，看到后台有听友说了，露露你能不能给我们说一点小小的标签，或者给我们提醒一下他那边吃啥的，我们就知道这是哪儿了，不然的话真没法猜呀。那浙江那边有海的城市，有沙滩的地方，有山的太多了。行，这么跟大家说吧，反正你到这个小城，你可能行李还没有放下，你的胃啊就已经被满街的香味唤醒了。到这儿呢，你可以寻到千变万化的福建美食，你能尝遍隐匿于平常烟火当中抚慰着人心的小吃。清晨的一碗拌面、扁食，午后来一个香香的光饼、肉燕、鱼丸、紫菜饼夹杂煎包、番薯丸，就是当地人最爱的古早味啊，真的更兼具巴闽风味了。尤其啊，有一碗清华非常非常爽口的滑粉儿，哎，这个滑粉呢曾经被早餐中国啊推荐过，是本地人每天都要来上一碗的神物哦。清晨来上一份，味道浓郁，关键还和火锅一样丰富。世间有万物，万物皆可滑，让你一个月滑粉不重样的，真的。还很鲜啊，临海吃海，有炫不尽的沙田鱼虾，濒临广袤的东海，水网密如江南一般，而且让源源不断的鱼虾蟹贝流上餐桌，只需要简单的清蒸或白灼就可以鲜掉眉毛了。生活在这儿的人哈，早都已经习惯了隐姓埋名的安逸，他们常常随地的穿梭在大街小巷，花个十几块钱去填饱肚子，也可以驱车2个小时特意啊去嗦一碗儿时吃过的粉儿。不慌不忙是对大家最恰当的诠释。如果说厦门适合旅游，那这儿啊注定适合生活。从那些承载着岁月痕迹的小店到蜿蜒的山巷，都勾勒出这座1300多年老城的浓烈的烟火气了。这是哪儿呢？各位，这是福建福清，简称蓉，哎，素有中华梦乡

这样的美誉啊。如今这儿呢，更是凭借吃不尽的美食、慢节奏的古早生活，被亲切地称为三福之城。所以当你想要去福州、去平潭、去连江，不妨顺道去一趟福清，去好好的吃一顿，避开人流，感受一把小众漫游的特殊体验，舒服又惬意。来说一下，到了福清啊，满地的绝味小吃，浓浓古早烟火气。福清的小吃呢，融于山海之味，吃起来是细腻又鲜甜。从光饼到光饼夹，再到紫菜饼、地瓜饺子、番薯丸、碳水脑袋，真的非常非常的满足。而且呀、非常多的福清小吃可以让你从早炫到晚。你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吃过的福建小吃，对于你而言最美味的有哪些呢？

后台有朋友说了，花粉我就特别喜欢吃那个番薯丸还有糯叽叽，其实在这边都可以吃到的。是的，所以亲爱的好朋友们，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我还真的蛮好奇，你们在福建曾经解锁过哪些特别好吃的美味呢？

0: 三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
1: 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3: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0: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4:04来看到后台有人说了什么是光饼啊。光饼这么跟大家来讲吧，就是人家福建当地专属的贝果，哎，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咱运城的馒头，不是样子不一样，口感不一样。光饼呢，它比贝果更为脆硬一样，而且呢，流传了几百年哦。相传民国的时候啊，就已经风靡了大街小巷。金边、银面、铁底儿、棉花心、酥脆的光饼啊，也是福建最具市井气息的小吃美食，更是福建的一大特色了。经过黄土炭炉烤制而成，饼皮儿呢是光亮的，饼底儿啊是酥香的，饼心儿是柔软带有嚼劲儿的，略带点咸味儿，有朴实的这种麦香啊。福建光饼的口感很独特，外层烤的金黄酥脆，表皮儿呢是满满的芝麻，吸一口满嘴芝麻香，里面是柔软细嫩的。还有光饼夹，聪明的福清人啊，只吃2块钱的光饼还不够，延伸了光饼夹，对光饼进行了再创和升华了，把光饼给它直接掰开，中间呢加入到了红枣烧肉、油豆腐面筋、包菜炒肉等等等等，一下子就变成了万物皆可加的美味了。尤其是夹五花肉、红枣烧肉，每一片肉啊都饱含着浓郁的卤汁儿，色泽红亮，看着就令人是食欲大减。那是不可能的。当然在福建还有更多的美食，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了解以及继续来感受一下了。据说呢，在这里的光饼啊，就好像我们的汉堡披子一样，中间的肥肉呢，虽然有的时候看起来比较腻，但是夹上这个汉堡披子，就光饼改良之后的油炸酥脆的光饼啊，两者结合激发了肉香，也中和了油腻，越啃越香。再夹上一块豆腐干，豆腐干呢被炸的是金黄色的，外酥里嫩的，吸收了肉的香味和卤汁的精华，变得是更加美味可口。还有啊，会加入到一些小鱼儿啊、虾米这样的海鲜，让光饼夹的味道更加鲜美，或者夹炸串儿也很香。无论是什么样的搭配啊，都可以在光饼夹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美味哟。还有紫菜饼，它呢是一种改良过的福建的青光饼，其实就好像它的名字一样，往光饼当中加入到了馅料紫菜，咬一口里面是满满的紫菜了。

呀，光饼、光饼夹、紫菜饼，各种各样的饼，我相信呢，在整个运城人的味蕾当中，其实也是蛮喜欢的。而且具有传统古早味的紫菜饼，在每道工序上有着极为严格的工艺要求，使用外裹黄泥的牲口大缸，用纯天然的松针起火，果木炭烧旺火，真的非常的棒啊。而新鲜的紫菜加上优质的猪肉、胡萝卜等各种食材调制而成的内馅儿，用料特扎实，包裹进柔软的面皮里，你轻轻咬上一口，咔滋咔滋的声音，哎呀，太满足了。紫菜的鲜美和五花肉的醇香互相交织，既有鲜味还带着淡淡的海洋气息，挺多的。人家那边的美食看起来是有点特别，还有地瓜饺子，糯叽叽的地瓜饺也是不少人的心头好，可咸可甜，特别好吃啊。它和肉丸有些像，但是呢会放在香叶上蒸，所以还带着淡淡的草木气息，清浅好闻。把这个地瓜蒸熟之后呢，压成泥状，再添入到一些木薯粉，做成金黄色的软糯香甜的皮儿，包入到了猪肉馅、笋干、香菇、萝卜丝、猪肉一些馅料，橙黄的，哎呦，油亮的色泽，看起来呀，那就是食欲大增了。还有更多的美食，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解锁到所谓的福建、福清，他们这里会让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惊艳的发现呢？让我们一起来狠狠的期待一下。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吗？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9: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10: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1: 跳跳糖、
10: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2: 神仙水、开心水。
1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0: 心血管功能
13: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哎 ，K，
1: 哎，我的，
0: 有没有觉得和声屌过中音？
1: 啊？
0: 有没有觉得这个和声屌过中音？
1: 当然有啊，
2: 挺屌的，
1: 因为是 Fat
0: Key，Fat Key。

亲爱的你，我是大鱼儿。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听友的留言。清风微徐啊，达林达林，胖 Tony 也来打卡了啊，下午好啊，各位。听着动静呢，应该就知道了。今天呢，只有大鱼儿一个人。耿老师呢，又请假。多清闲，天气太热，不想出门啊、躲得怪好的。来吧，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正式的拉开帷幕了。在这儿呢要跟各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一共呢是两种途径啊。第一种呢是通过电话报名，手机直接来拨打2339100233920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式呢是文字的方式啊，手机微信呢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关注之后呢，左下角切换到菜单栏，找到活动报名，点击亲爱的你，认真如实详细来填写个人资料就可以了。听起来文字报名呢是麻烦一点，但是说实在的，文字报名啊会更详细一些。我们呢其实是比较建议大家呢先打个电话，然后呢再文字报名，或者是文字报完名之后呢打个电话跟我们来说一声，因为打电话的话还是要更直观一些，尤其是自己报名的那些朋友啊，我们是能够通过电话了解到你的谈吐、思维和逻辑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积极踊跃的参与了。摇头没烦恼也来了，耿老师、大鱼老师，周四下午好，打卡打卡。我比较好奇，因为今天天气比较热嘛，摇头没烦恼是在工作还是在休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和大家会探讨一些情感话题之外呢，还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共同来分享新进嘉宾资料。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收听。如果说您也想报名的话，记得我刚才说到的两种方式啊。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1: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小小泰山拿下。
5: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4: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5: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4: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6: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4: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7: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8: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我之前啊看过一个情感博主，他分享过一个观点啊，他说婚姻不是一辈子一锤买卖，而是长期不断的能量交换。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看待他的这个观点哈？他的意思是觉得选择了什么样的伴侣呢，就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样的磁场。他说这不是玄学，是每个人自身内核的一个自然释放。你像很多条件优秀的人啊，他们带给爱人的是焦躁，是疲惫。但是有些看似很普通的伴侣，他们的家庭啊却是平和舒展的，让很多人羡慕。那么同样是夫妻，最终带来的是消耗还是滋养，就取决于磁场是干净与否。生活当中啊，你会发现那些磁场很干净的伴侣身上呢都有一些特征。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这样的伴侣，千万要珍惜，一同经营好你们的婚姻啊。首先第一点，有共同的边界，拒绝外部干涉和打扰。屋子呢想要干净只打扫是没有用的，还要关起门来隔绝尘土飞扬。磁场干净的伴侣，他最大的特点同样也是会关门，这个会关门是加引号的啊。他明白呢不把自己的事儿端出去供别人评说，也知道该怎么守护好自己的小家庭，不像外界呢无差别的去敞开。给大家来分享这样一个案例吧。都知道我们是情感类的节目，平时收到的听友的一些咨询也不少哈。就是有一位听友啊，就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他说刚结婚的时候呢，他的老公就跟自己约定，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让父母朋友插手自己家的事儿。一开始咱们这个听友啊就还说笑话老公，觉得他顾虑

太多了。后来发生了两件事让他理解了这个约定的重要性。第一个呢，就是两个人在装修婚房的时候，因为风格喜好的分歧，他们就拌嘴了。当时呢，这姑娘啊一生气就跟自己父母吐槽了几句，也没多想，说完就睡了。结果第二天这个听友的父母就给杀过来了，当着他的面把这个男生给训了一顿。这女生就很懊悔，本来是件小事儿，关起门来商量很快就能解决，结果呢她嘴快，不仅兴师动众，还搞得两个人之间尴尬了好几天。再一个呢，就是别人家的事儿，也是咱这个朋友跟我聊起来哈，说他的一个朋友生了孩子之后呢，本来是自己精心定制了一套育儿方案，结果闺蜜的老公硬生生的是把婆婆给喊过来了，说是搭把手，结果光是穿不穿别人家的旧衣服和要不要报早教班，他们家就争论了半个月。平时呢也是一有观念分歧，婆婆就在家族群里发语音抱怨，搅的这个闺蜜家呢是三天两头的去吵架。说实话啊，很多夫妻矛盾都是在被围观当中逐渐升级的，你就是让两个人再吵他也是内部调整，但是一旦介入了外部力量，夫妻呢各自就有了自己的立场，就不能够轻易收场了。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争执的目的呢也会从解决事情变成了分出对错输赢，那到头来啊，外人看够了热闹，亲人操碎了心，小家庭呢也终日不得安宁。有没有想过婚姻的本质是两个人结成最小单位的同盟，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那么磁场干净的伴侣身上都有一种温和而坚定的边界感，挡得下流言，遮得住风雨，和这样的人生活呀，心会静，心会定，家才会真正变成治愈人的港湾，能够用爱去消除疲惫，挡住窥探和干涉。那第二种特质呢，就是有情绪自净力啊，不让内耗污染自己的家庭。我之前刷视频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很温馨的一幕，女儿在门口开心的接父母下班，开门之后呢，就看到父亲板着脸没给出什么回应。这个是在抖音上刷到的一条视频啊，当时女儿就嘟着嘴说，爸爸你把坏情绪带回来了。那爸爸听到之后立刻承诺把坏情绪丢掉，然后关上门重新打开，给了女儿一个大大的拥抱。视频的下面有一条很高赞的评论，说一个人有情绪没什么可怕的，怕的是没有处理情绪的能力。就是对此啊，我深以为然。婚姻当中的问题很多其实都是情绪性的。那你比如说像磁场干净的伴侣，首先他自身的能量就是澄净的，不会轻易的带来阴霾，更难得的是他还会潜移默化的让家人也心安气顺，缓解情绪。我知道过这样一个故事哈，就是有一位朋友呢，他属于是高敏感人格，很容易因为身边的风吹草动陷入到情绪的波动。选择第一段婚姻的时候呢，他特意找了一位公认脾气好的老公，结果没想到啊，没想到对方在外的情绪确实很稳定，但是一回到家立刻就板起脸来。比如说今天有事情不顺，他的生气就没由来。那段时间啊，咱们这个听友的心理问题真的可严重了，经常失眠恍惚。然后呢，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问题我解决不了，我推荐他去看更专业的心理医生。然后后来呢，也是经历了一年多吧，他认识了现在的这个丈夫。这个丈夫呢是做工程监理的，要应付的麻烦事儿啊一点儿不比别人少，要做过工程方面的都知道碎事儿很多。但是呢，他有个特点，就是无论天大的事儿都会情绪自净，不迁怒别人。他要么呢就是自己在车里坐，要么就去楼道抽烟。等自己的情绪消散之后，他才会和现在的妻子去唠叨几句，然后两口子呢一起说说笑笑，就把烦恼一下子带过了。就包括这个男生的性格哈，无形当中呢其实也影响到了咱们这位听友。以前那些常有的焦虑敏感出现的越来越少，然后这个听友的心理问题现在也越来越轻了。那这种变化当然有他自身的努力啊，当然这也离不开伴侣的滋养。说实话，成年人各有各的难，谁都有不顺心的时候，这很正常。糟糕的就是把家当成垃圾场，任由沼气肆意蔓延，伤人伤己。那么那

0: 这些磁场干净的伴侣也不是没有烦恼，他们是懂得在进门之前拍掉一身的风尘仆仆。那么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哪怕日子再难，心也是敞亮的，因为你知道他的心中呢，永远有一份温柔是独属于这个家中挚爱的。
1: 许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

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记得。
1: 杨子没烦恼说了，大月老师今天呢预报的有中到大雨，等到了下午都没下，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到晚上了。白等了是吗？确实啊，这气温高到你觉得不下点雨都过不下去的感觉。我们继续再来说一说这个亲密关系啊。今天跟各位聊到了磁场这个事儿，这个确确实实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说它是玄学吗？它也不一定是，但是它不是玄学吧，确确实实又很奇怪。磁场干净的伴侣啊，确确实实对我们的生活是有帮助的。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说到的一点呢，就是两个人商量好，有共同的边界，再一个呢就是有情绪自禁力，这个其实是成年人都应该具备的。第三个就是稳定的内核，是亲密关系，但是也要允许彼此亲密有间。有物理学研究表明啊，物体内部有序稳定了，磁场才会趋于稳定，反之物体内部不稳定了，磁场呢就会逐渐的衰弱或者是紊乱。人也是如此，一个磁场干净的伴侣呢，他一定是内核稳定，自身独立的，那也正是因此才有能力给予爱人必要的空间和自由。刘若英大家都知道啊，她在随笔集《我敢在你怀里孤独》中提到了一个特别的细节，就是她和她的丈夫钟石刚结婚的时候就商量好，两个人都有各自独立的书房和卧室，平时呢可以一起在客厅说笑，那需要独处的时候随时能回自己的屋子。有的时候两个人会一起去电影院，但是呢却买不同场次的票，结束之后呢再一起回家，路上呢各聊各的感受。这种模式啊，在一些人看来可能觉得很疏离，但他们两口子却过得充实又幸福。说实在的啊，就是有一些家庭他们也是类似这样的生活模式，你比如说男的可能就喜欢捣鼓一些手工啊，没事呢坐坐小板凳的小柜子，那女的呢可能就喜欢养养花，躺在躺椅上看看书。其实很多家庭也是这样各过各的，但是等做完想做的事儿，关键就在于他们还能凑在一起聊聊今天的收获。小的时候啊，我也觉得感情好的夫妻呢必须如胶似漆。

后来我才明白啊，其实爱得太紧太满，最终的结果就是一方稍微想喘口气，另一方就觉得被冷落了。那些磁场干净的伴侣呢，他们都懂得亲密有间，他们的世界是足够丰富的，人格呢是足够独立的，不需要通过形影不离来确认安全感。其实说到底啊，再赤诚的爱它也有倦怠期，也需要短暂摆脱伴侣的身份，自己恢复能量，允许疏而不远，才能够做到长久的相爱。有一位作家叫做刘瑜，他说过，好的关系呢是可以在对方面前做一个自由的人，而不是被迫扮演一个角色。那么和这样的人相爱啊，爱不是令人窒息的互相纠缠，而是有风流动可以自由呼吸。爱人呢，也不是两个勉强拼凑起来的半圆，而是两个独立的圆，既能够各自美满，也能够并肩同行。

0: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
1: 能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

0: 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龙卷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磁场干净的伴侣啊，会给我们的生活呢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受。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吧，就是好多人呢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其实还蛮感兴趣的哈。你看我们有听友就说到了，你看他说共同的边界，拒绝外部干涉打扰，有情绪自禁力啊、哦、就是我把我刚才说的又总结了一下。然后呢星河说了，感情不是救赎，婚姻也不是避难所，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啊，终究得自己解决，拒绝依附，强大自己才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安全感。尽管如此认知，也知道一个人有时候啊、也知道一个人时有一个人的活法，两个人时有两个人的活法，如果有人出现并且能够带给我这样的感觉，我应该是欢喜的，乐于接纳的。好认真啊，打了这么大一段字，我都怪不好意思的。然后这小符号说了，人生不过是居家出门又回家。简单说了，遇到对的人生活才能过得顺呀。是啊，遇到对的人生活才能过得顺。但是什么是对的人呢？就我觉得首先得有自我反省力啊。有的人他压根儿不觉得自己错，那就很难，就是得是那种我意识到我出了问题了，我能改正啊。其实今天在我们跟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磁场干净的伴侣有四种特质，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三种之外呢，还有第四种，就是有生活的仪式感，就包括渔夫在内啊，他也会觉得哎呀老夫老妻了，巴拉巴拉整的诸如此类的话。然后呢耿老师他其实也是这样一个人，但是从女生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吧，日子过久了，感情当中都会充斥着一股浊气，也不算多糟心，就是每天在琐事儿、账单、孩子之间打转，处处透着没意思。所以很多夫妻啊，爱着爱着就变成了搭伙过日子了。那么磁场干净的伴侣呢，往往都懂得为生活增添仪式感，把浊气换出去，把新鲜感请进来。有一部纪录片，其实我建议大家都去看一看，叫做《人生果实》。相守60多年的英子和修一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他们老两口的房子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就是他们给生活当中的很多物件起名字。就像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有趣灵魂的表现。比如说有的人说，哎呀我开车出门，是吧，他给他的车就叫车。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人，比如说会给车起名字。我身边经常有朋友开玩笑说让我给我的车叫小红，我觉得很俗。哎，渔夫就喜欢给他的车叫小泽，因为他的车是一泽嘛，然后小名叫小泽。就是其实这就是证明你在生活当中发现一些好玩的事情，对吧？然后呢你比如说身边的朋友一起去万达的时候，因为我孩子小的时候不会发那个万达的万，他就老叫阿达阿达，所以现在我们有时候家里面人出去也是说走吧，去阿达去，就是这是一种生活语言上的调剂。当然除此之外还有生活的仪式感，比如说我刚才跟大家提到的纪录片里面，英子和修一他们给自己的房子叫做小春日和，所以不管平时多忙，他们都会固定每周抽出一天烤一个应季的蛋糕，或者是刚摘的梅子做几罐果酱。虽然只有两个人吃饭，但他们还是收集了很多精美的餐具。每天呢英子都会根据当天的菜色搭配好不同的碗碟，诸如此类的行为就遍布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却能够清楚地看见两个人的用心和为生活带来的那些改变。还有一个啊，是真实发生的事儿，我觉得挺让我觉得感动的。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结婚比我要早很多。他们结婚一周年的时候呢，我这个朋友的老公买了好几个玻璃瓶儿，两个人约定说他们每周都要一起收集一些有趣的小东西。他们现在结婚已经8年的时间了，然后呢你要说激情不消退那是不可能，很多激情都消退了，但是每周末去寻宝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生活习惯。以前没有孩子嘛，现在有了孩子他们还会这样做。有的时候呢是看过的电影票根，有的时候呢是捡到的漂亮的小石子儿，有的时候实在是哎两个人忙得不行了，就互相写一张便利贴塞进去。哎，我有时候去他们家就看那个玻璃瓶吧，我就说实在的挺羡慕的。8年的婚姻生活，起码有一个人愿意尊重当初的约定。哎，没有因为说哎呀我忙我累我有了孩子我有了工作就把这个事儿淡忘了。这从另外一方面也侧重着，哎，起码这个人心里是尊重你的啊，心里是有你的。就是那句话说， 这种吧，更多的是一种确认，确认眼前的日子值得过，身边的人值得爱。说实话啊，仪式感呢也不是大费周章的事儿，也不用说花多少钱，就像我闺蜜他们家这几个瓶子带给的是他们每周一次的探险，还有数不清的那些回忆。那么那些磁场能为磁场去清浊的伴侣，骨子里面其实都有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爱人的珍视，和这样的人厮守一生，普通的一蔬一饭其实也是能够吃出踏实和浪漫感的，就算是寻常的尘出暮归也能够活出向上的生命力。年轻的时候啊，咱们都对门外的世界充满了无尽的向往，想去更远的地方，但越是年长啊，越觉得世界虽然大，但是家才是最值得珍重的港湾。收听节目的其实大多数都已经进入人生下半场了，那不妨和爱人一起把磁场清理干净，把家经营得更加的温馨暖人吧。我看到也有很多朋友在留言，有一些留言，哎呦，我看到之后我觉得你们真的好认真，大段大段的话。这样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们的留言吧。
1: 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2: 可吗？
1: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看路，
11: 看路，
12: 看路。
10: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1: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2: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分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好了，北京时间的15:35啊，我们先来播报一条高速方面的即时路况信息。京昆高速侯宇段目前呢，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受陕西韩城路段事故影响，河津西收费站往西安方向目前呢是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货车驶入的。京昆高速侯宇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受陕西韩城路段影响，河津西收费站往西安方向呢目前是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的。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说到了一个关于伴侣磁场的问题。My Heart 说了啊，婚姻30年了，彼此一直都给对方空间，彼此珍惜，彼此相爱，各自成长，各自发光。生日、情人节、纪念日我都会收到礼物。孩子大了，我俩每年呢都会出远门几次去看世界。虽然我很享受孤独，但生命中有个同频的灵魂伴侣又何尝不是一种恩赐呢？感恩。哎呀，一个长久同频的伴侣啊，真的是毕生珍贵的财富了。这位朋友说了，这方面呢我比较有发言权。我原先原以为啊，选择一个人就是选择一种方式，后面我发现伴侣如果没有什么趣味，你可以自己变成那个生活方式，由被动转为主动，带领一家人过丰富多彩有浪漫的生活。比如带他们春季去山里，去敬老院做义工，去跑个亲子马拉松，去山里徒步摘板栗，然后呢去寺庙抄经吃斋饭。我们家因我而幸福，传递爱成为爱本身。哎，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啊，就是不等风来，自己就是春风。白小米说了啊，情绪稳定好好说话的人适合做伴侣。确实啊，婚姻生活当中好好说话很重要啊。包括你看我们的这个书也说了啊，有稳定情绪的人更适合做伴侣，提供着一个家庭的核心，稳定的情绪才能够维持一个家庭的快乐。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孩子更需要这样的成长环境。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这样的人，拥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过一生。婉君啊，这又是我们后台的一位听友啊，报名的嘉宾，他说了，夫妻有共同的价值观、教育观、婚姻观，妻子懂丈夫的付出，丈夫懂妻子的守家不易，达成一起经营家庭的共识，同频共修才会磁场干净，互相滋养。LCJ 说了，跟磁场干净的人在一起啊，是不需要伪装的，也不必提心吊胆，只会被默默的治愈，而不是慢慢的被消耗。哎，你看，所以大家其实都能够理解磁场干净的重要性，也都能够理解情绪稳

0: 定的重要性哈。
1: 就用一马的 Let it go。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啊，好多听友的留言，时间的原因咱们就不一个一个的去念了哈，每个听友的留言我都有认真的看，谢谢你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嘉宾资料吧。今天呢我们看到有新进的嘉宾，然后包括前两天新进的，咱们一块儿和各位来分享分享，您对哪一位感兴趣都可以来联系咱们。首先呢和各位分享到的是咱们的高女士，92年生人，1米6，120斤，高中学历，现在呢是做室内装修设计的设计师，老家呢是稷山的，年收入5万+，有过一段婚姻，女儿呢是12岁，男孩呢是9岁，跟着男方，家庭成员是父母和两个姐姐，父母呢都退休了，名下呢有车，暂时无房，喜欢逛街，择偶要求呢是没有不良嗜好，脾气好。我不得不说，这姑娘如果照片是自己的话，确实挺好看啊，挺好看的。那接下来和各位分享到的这样的嘉宾呢，也是新进的啊，樊先生。樊先生是96年生人，身高1米75，体重呢是140多斤，差不多。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外科医生，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7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姐姐，父母呢是个体，名下有车，然后自己贷款买了房子，就在盐湖区，平时喜欢游泳、健身、读书、旅游，择偶要求呢是专科以上学历，工作在运城，最好在盐湖区。然后女孩子呢要顾家一些，善于沟通。身高的话呢1米65左右就行，体重的话他说希望女孩子能稍微瘦一点，我理解他的这个要求，因为我看过照片，这男孩是真的瘦啊，瘦高瘦高的，也不一定特别瘦吧，其实就匀称就行啊，我大概能明白他什么意思。男孩自己本身比较瘦，他觉得想找一个跟自己体型差不多的女孩子，对于男孩来说140斤是瘦的啊，但是呢人个子摆在那儿来。第三位呢是咱们的吴女士。吴女士呢是99年生人，1米66，11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一名销售，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5万元左右吧，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护士，名下呢暂时没有购置房车啊，她的择偶要求呢是身高在1米75左右，体重应该是130到170之间，130到170之间，有正式工作，收入稳定，然后在运城盐湖区的优先啊。我还在想呢，你说这99年的吴女士和刚才那个樊先生他，因为刚好吴女士的家人也都是医生嘛，对吧，医生护士，不知道他对咱们这个樊先生感不感兴趣啊，我觉得我完全可以来联系一下。摇头没烦恼问了说稷山哪儿的，他没写，然后就大概就跟我讲是一个资料留的就是一个稷山，我来看一下啊，稷山山冈新村，山冈新村，我不知道这个地方你熟不。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小小泰山拿下，
6: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5: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6: 这家网红店好贵。

0: 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好的，北京时间的15:45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不知不觉呢就进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嘉宾吧啊，在最后一个阶段呢，还是要跟各位来分享分享嘉宾的事儿。说实在的，后台报名的男嘉宾比女嘉宾要多，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吧，也是新进的啊，徐先生，95年生人，1.8米，然后呢150斤，大专学历，现在呢是做房地产销售的，就在咱们盐湖区居住，年收入10万+，未婚，家庭成员呢就是父母，父母都是自由职业，有车，家里有自建房，然后呢平时喜欢美食，他的择偶要求就是身材匀称，明确明事理就可以了。

上一位呢是咱们的穆先生，91年生人，身高1.7米，体重呢150斤，高中学历，他呢是打饼子的，写的很简单啊，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8万+，未婚，家庭成员父母还有一个哥哥，父母呢务农，有车，暂时无房，喜欢听歌，择偶要求写了一个年龄30到33岁，这就是他，比较简单啊。但是咱这个听友呢，说实在的啊，我觉得掌握一门技术远比其他的要重要多了。你就说人家打饼子，这是技术啊，运城人就是爱吃碳水啊，人到哪儿自己支个摊儿也都把活干了，是吧，也就把钱挣了，这个其实就是看你自己怎么想了啊。来吧，今天呢跟各位分享到了应该是1、2、3、4、5、6、5位啊，5位嘉宾。还有今天在后台然后一直在跟我联系的嘉宾，不要着急啊，我也在一一的回复，因为有的时候呢上节目一个人的时候，我又要回微信，然后又要在后台，就稍微的有点忙不过来，就但是消息我都会回到的啊，不要着急。包括你看我在微信上说好的要给谁匹配，我就必须要在后台去对应的去找，找到了之后呢我得再过去问对方，你比如说今天问到的啊，您那个想问有没有适合的女嘉宾，对吧，那我就给你找吧，我找完之后我还得联系女嘉宾，所以每天有的时候回复慢了，有嘉宾在催，你知道吧，我也比较头疼，我也是想多长几只手像哪吒一样。

一样三头六臂，奈何呀，我也很着急，所以大家呢别着急，就是你该忙你的事情就去忙你的事情，看到消息给我回复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也是这样子，我看到消息给你们回复好不好？来吧，北京时间的15:48，那今天我们亲爱的你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会有一飞带来汽车驾到，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也提醒一下各位，明天呢是咱们的八卦日啊，欢迎大家准时来听八卦呀。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快来一起晒网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30，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6: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网，而是在阳光下晒网。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聚焦

0: 晚间时间下午四点啦，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小白白，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速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车轮向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的加入，欢迎大家如约守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们和大家在线上聊一聊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各位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欢迎大家的加入啊！此刻呢，跟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和我们一起来畅聊一下，和我们一起来畅聊一下了。期待各位的加入啊！那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当下如果要买燃油车的话，你会买哪一台呢？如果在当下哈，就在目前的这个市场环境之下，让你选择一台燃油车，你更愿意选择哪款燃油车？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观点和看法啊。招展说买 A6L， 889说买 C8 啊，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了，在后台直接来留言，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就 OK 了。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哈，微信后台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选车的一些问题啊，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发送过来就可以喽。当然呢，各位也可以来对比一下，对比一下你喜欢的、你关注的那些车型哈。刚刚两位朋友聊到的这个车 A6 的话，其实在豪华品牌当中现在性价比也是蛮高的，但是你们也可以猜一猜啊，就是目前豪华品牌A6L， 然后呢 E5系，你们猜一猜这三款哪个卖得好？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留言了，期待一下各位的消息，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招等，你就因为他是刘德华代言的，所以一定会购入这款车型啊？我还以为你喜欢他的某一些细节呢。各位都可以来聊一聊，参与节目互动啊，稍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
2: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4: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
0: 全网车圈热搜 TOP5， 3秒加速。

好的，时间是16:04，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车圈的一些新车，来看看神行者八啊。Freeland 的神行者品牌正式公布了旗下的首款车型神行八的申报图，在上一期最新的一期工信部上呢有亮相啊。新车定位是一款豪华的科技全地形 SUV， 预计呢会在本月迎来中国首发。那神行者八整体的造型呢，大部分延续了 Connect 97概念车的风格，采用了经典的盒子造型，前脸是封闭式的设计，两侧配备了矩阵式的方块大灯。侧面来看的话，新车的线条呢比较平直硬朗。那神行者发现 MX 的全新平台架构，同时呢支持纯电增程以及插混的动力。其中呢，中国市场首先标配了800伏的高压增程平台。那本次新车呢，将会搭载的是 1.5T 的增程器。在这些众多新出的车型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一款值得大家去关注的这样的一款车型了。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看一看响界哈，响界新出了一款车型啊，全新的 MPV 申报图信息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疑似命名呢是响界的 V8 啊，根据申报图的尾标来看的话，有可能命名是响界 V8， 提供了纯电动力和增程两种动力，是单电机、双电机版本可选。车长呢是5335，轴距呢是3250。又一款全新的 MPV 车型，不知道这个竞争压力大不大啊。再来关注到全新比亚迪海鸥的申报图，对比现款海鸥的全新的海鸥车长呢增加了425毫米，轴距呢增加了150毫米，那整体这个变化还是蛮大的。你是更期待新款的这个车型呢，还是说现在只要能买到就 OK？ 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手机微信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 Jordan 啊，这么多的这些新车，如果没有提词器的话，那我真的是做不到啊，毕竟堆叠了这么多数据，如果每一期节目都让我把这些数据给记在大脑中的话，那我得有一个超级大脑才行啊。欢迎大家哈，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哈。大家好奇 Jordan 在直播间留了什么内容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啊，一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哈。就最近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风潮吗？海南省有可能会这个禁售燃油车。然后呢，很多朋友就说，哎呦，当下这样的一个环境，还会买燃油车吗？买新能源是趋势。那燃油车肯定也不会都没有了，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真的还挺想买燃油车的。那如果你特别特别想买燃油车的话，坚定不移的要买燃油车的话，到底要买哪些车呢？各位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哈。派说了啊，买奔驰或者红旗，因为能跑婚庆啊，能吃臊子面，这理由给的。我得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哈，没事儿，买那个普拉多也行，也能吃臊子面。招待说必须买燃油车哈，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哈，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呢，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的留言。这时段呢，如果你们有一点昏昏欲睡的话，那我要给你们来一首 DJ 了。一起在 DJ 当中放松一下。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来，给他满上，满上。
2: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事，喝点。
3: 你慢点儿，慢点儿。
4: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5: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6: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7: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8: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9: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8: 又能有啥诗意？
9: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8: 哎，有点意思。
9: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8: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0: 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生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0: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直播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要花自己的钱买自己喜欢的车哈。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到自己喜欢自己心仪的那台车。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是来聊一聊，就是当下啊，如果要选燃油车的话，你会选择哪个品牌哪个车型。刚刚有一些朋友有聊到的聊到了很多车哈，大家如果啊要买燃油车的话，你会考虑买哪些呢？你会考虑买哪一台哈？其实我会更推荐，比如我会推荐三款车型哈，凯美瑞、星越 L 还有朗逸。你们猜一猜为什么我选了这三款车型？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如果说非要选三款燃油车的话，在6-7万的价格的话，我会推朗逸；然后在10-15的这个价格的话，我会凯美瑞；然后如果是 SUV 的话，我会推星越 L。大家猜一猜为什么是这三款车型？如果是这三款的话，有没有你喜欢的、你关注的，也都可以来聊一聊了哈。期待各位的加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朗逸、轩逸啊，为什么选了朗逸没有选轩逸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为什么它的销量没有干过朗逸的销量呢？轩逸的销量为什么没有超过朗逸的销量？你们猜一猜啊，大家可以猜一猜。我为什么没有选轩逸的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买了朗逸回去啊，在这个价格当中啊，就6-7万多买这个车型的话，其实大家可能心里还会有一点点小面子的感觉啊，小面子的感觉。就紧凑型的这个家轿的话，其实6-7万块钱现在可能就是朗逸、轩逸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参考行情，可能他们可能就是8万多，但算上各种各样的优惠，就在6万左右、6万多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当中啊。那轩逸是便宜一点啊，加上税加上保险，可能也就是一个6万多啊。但是朗逸可能要贵一点，可能得7万多哈。但为什么选了稍微价格高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呢？是因为啊，你买到这个级别，那轩逸停在那儿一看啊，就会觉得你买了一轩逸，感觉这车好像就是6万多块钱的车。但是如果你买了朗逸的话，不是特别懂车的朋友，他心中的感觉是什么呢？哎，这是不是有点速腾？是不是有点宝来？是不是

还蛮稳重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会更愿意选择的是朗逸这样的车型哈。大家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轩逸往朗逸边上一停哈，真的是有那种感觉的哈。你比如说我这个朗逸，可能有朋友就会觉得说看着有点速腾速腾 L 的，对不对？就是有这种感觉。轩逸呢，就有一点有点里头有点磕碜。中控那个位置给你挖一个小黑洞啊，但是朗逸它里面最起码还是标准的大众的内饰风格。从这个实用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会选择朗逸这样款。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抖音上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期待各位的加入，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分享更多的一些问题啊。那凯美瑞、帕萨特、迈腾这三款车型放在一起，你又会选择谁呢？如果当下非要让你选择一款燃油车 B 级的燃油车，凯美瑞、帕萨特、迈腾、君威啊、包括天籁啊，这几款车型放在一起，你会选择哪款车型？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其实都是老生常谈的一些对比啊，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关注一眼那个销量哈、啊，销量哈、啊。几幺说了会选雅阁哈、啊，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哈、啊。雅阁、凯美瑞、帕萨特、迈腾，包括天籁啊，还有君威啊，这几个车放在一起，你会选择哪款车型哈、啊？也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哈、啊。蓝色的海说高速啊，蓝色的海，你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微信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哈。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抖音上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这时段和大家聊到的是传统的燃油车当中啊，如果买到 B 级车这个级别的话，现在买油车，买 B 级车，你会选哪款啊？凯美瑞、帕萨特、迈腾、亚洲龙、君威、天籁，这些车型你会选择哪一款呢？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分享了，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找到我的直播间，在抖音端和我一起共同来聊一聊。当然微信后台也是 OK 的，也期待大家哈，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那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的。蓝色的海你在后台回复高速就 OK 了。几幺说他会选的是雅阁这款车，云游天下说凯美瑞省油但是有点贵啊，还说了君威便宜但是又喝油，你说你们有这么纠结吗？不过选项确实是有点多啊。云游天下，你会选的是哪一款车型啊？你更喜欢哪一款车啊？我觉得你觉得君威便宜喝油多，你好像不太喜欢君威的样子。但是呢，你又说凯美瑞省油，你又觉得凯美瑞有点贵。你知道你这个话术让我感受到了什么？让我感受到了你可能会选凯美瑞。不知道我的分析是否正确哈、啊？大家也可以分析一下哈、啊。我们这位朋友他说君威便宜，但是他喝油多；凯美瑞省油，但是凯美瑞价格有点高。你们觉得他更喜欢哪一台车？从他的语言逻辑上来分析一下他更喜欢哪台车哈。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和菲菲一起来探讨一下你最喜欢的你最关注的那台车是哪一台呢？直播间外面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停留逗留一下啊。接下来一首来自天堂的魔鬼分享给各位。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吗？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5: FM 1019，
1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3: 汽车驾到，
2: 速度与激情，刚会欢笑，带你解。

要关注的地方。就在当下还愿意研究油车的朋友，还愿意去花十多万去买油车的朋友们，一定是把它当这个当工具的。那所以他可能就希望可以开个十五年，对吧？如果开十五年，那你说这些品牌当中选哪个品牌？那肯定还是要选这个品牌，对吧？这个品牌它从行驶的品质和时间长度上来说，它还是很 OK 的。丰田它确实是好使，比大众的好使。我们现在如果说大家买车换车换得勤的话啊，那你直接就电车了，开五年换的哈。但凡买油车的，其实就是你要是你开时间长你就买一油车，你开时间短你就买一电车。就你看你的换车频率，根据你自己的实际的用车情况来决定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大家都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说，为什么不见苗苗同学？苗苗同学这周的话休息啊，这周休息啊，欢迎你们。一阿姨说，新能源现在十五分钟充满。其实我认为大部分的朋友可能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续航焦虑了，就已经真正买了拥有燃油车的朋友，他可能真的不焦虑他到底有没有那个续航的问题。反倒是没有拥有的，没有购入的朋友，他会比较纠结，哎呀我准备入手了，这续航行不行啊？充电时间长不长短不短的？现在啊，有闪充，有快充，有各种，有换电，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去焦虑这个问题。你想不想买就看你是长线持有短线持有，还是说你现在花多少预算去选择一台车，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还有一个点哈，我的观点啊，一定分享给大家，就是想买电车的朋友，你千万不要觉得电车省钱，其实它并不一定省钱，它倒是省油是真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抖音上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 OK 了。

0: 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心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准医师裴刚刚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裴准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很多患者做完冠脉造影，心里最惦记的就是我什么时候能下床，什么时候能回去上班，是不是得在家躺上十天半个月的。裴主任您跟大家解释解释吧。
1: 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啊，冠脉造影后的恢复速度比我们很多人想象中的要更快，多数人1到3天就能恢复正常生活，上班族通常休息个3-5天就可以回到工作岗位上，是不需要长期静养的。但是具体的恢复时间呀，还是取决于穿刺的部位和个人身体的情况。如果是手腕的桡动脉穿刺，创伤最小，术后按压2到4个小时，观察12到24小时，如果没有异常就可以出院，出院后1到2天就可以恢复正常活动，只要避免提重物呀、剧烈的运动即可。如果是大腿的股动脉穿刺，创伤相对大一些，术后需要卧床休息6到8小时，按压止血后用沙袋压迫，观察24小时左右，出院3到5天，避免剧烈运动、长期行走，逐步恢复正常活动。恢复期间呀，要注意保持穿刺部位的清洁干燥，避免沾水，防止感染，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喝水，促进造影剂排出，同时避免熬夜劳累，保持一个稳定的情绪。我们要遵医嘱服用药物，不要擅自停药，定期复查。
0: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7: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型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8: 好的，时间是16:45，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哈，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欢迎各位的加入，欢迎朋友们的加入哈，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 OK 了。此刻呢都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字来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那与此同时呢，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的情况哈。预计未来2小时，盐湖区南部、稷山县、新绛县、绛县、平陆县西部、芮城县、永济市、河津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盐湖区南部、平陆县西部、芮城县、永济西的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强降水，各位的话一定要注意了，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了。感谢各位哈，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那与此同时的话，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刚刚新上线的一条旅行路线啊。大家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小分队，回复小分队这几个字来了解我们这一次的温州行啊，是我们的小小戏精闯温州横店义乌亲子游啊，全新的一个路线，8月5号发团，原价4280，前10位报名的还是会有这个优惠的哈，12周岁以下不占床位不含早餐再减480，也就是说4280的价格给上你优惠之后呢，再给480的优惠，而且是1019主持人。

带队啊，前程无忧，不自费不进店哈、啊。运城出发，浙江啊，浙东南五日神仙旅行啊，航空啊，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101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一次性打卡海岛、名山、好莱坞影视城、全球小商品城，一趟行程玩遍 N 种风景啊，性价比直接拉满。8月5号一起出发，1019主持人带队，前程无忧啊。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小分队，或者是回复温州两个字儿都可以啊，温州两个字儿都可以，主持人都激动了哈。第一天我们直达温州，解锁千年古城，第二天我们会去到雁荡山啊，打卡琅琊榜的取景地啊。那第三天的话，我们会去到的是明清宫苑拍摄专属古装微电影哈。然后之后我们会去逛一逛义乌全球小商品城，想要去买那些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的都可以去哈。第四天的话，我们会去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沉浸式的逛影视基地啊。晚上呢会回温州啊，逛五马街小吃。那第五天的话会去白岛洞头啊，非常棒啊，五早八正餐，特色的洞头白岛十二鲜，雁荡山的西饼宴啊，直接安排，全程正规的商务酒店，零购物，纯玩团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景点首道门票全部都包含，空港大巴全程接送哈，懒人可以闭眼冲，各位朋友们可以在后台回复温州两个字，回复温州两个字就可以了。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左上角的关注都可以点一点哈。想去看海、拍古装大片、逛海岛、吃海鲜、淘小商品的朋友们，这条浙东南的五日游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直接后台回复温州两个字。好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我们汽车驾照的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啊，大家都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分享你们最喜欢的车型啊。如果是你的话，买车你听谁的，或者说你已经买了的这台车当时买的时候都听了谁的意见。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花自己的钱买自己喜欢的车型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 Summer 说的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这平时带娃出行，偶尔有拉东西的需要，需要大空间大五座，没有条件安充电桩，家附近有超充，考虑转电车，再看方程豹太七和理想 i6 有没有更好的选择。这俩选择就够你选了，还要更多的选择。你知道有时候选择太多啊，选择太多往往就更不知道选谁了。欢迎大家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也不知道我的抖音直播间各位朋友们现在在讨论什么样的问题。那你听谁说的，一非说我才信。你们在讨论什么样的问题啊？大家好奇的话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看看我们的听友们都在聊哪些内容啊，都好奇哪些内容。来看一下 Bogey Man 说想跟着菲菲啊，穷男友啊，熟门熟路的，花小钱买好的，心里踏实。大家在聊到说去温州的话谁带队是吗？暂时还不太清楚谁带队。目前还不太清楚到底是哪位主播带队哈、啊、但是肯定是有1019的主播带队的，大家放心哈、啊、一定是有我们1019的主播带队的哈、啊、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左上角的关注来给我点一点啊。我们在直播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刚听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方程豹太七和理想的 i6 这两款车型的话放在一起会选谁。刚刚他聊到了说女生然后对空间有要求，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那种霸气的女生的话你就选方程豹太七，如果你是顾家型的话你就选理想 i6，或者说你想要那种时尚感强一些的话你就可以选那个理想 i6。 如果、放在我身上的话其实我还蛮喜欢那种大车的方盒子大车啊。欢迎大家哈，盲猜是婷婷去啊，一介俗人说去温州皮革厂啊，你们不要影响我的这个发挥。欢迎大家啊，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啊。方程豹太七啊，我觉得就是喜欢飒一点的那种朋友的话可以考虑这样的车型。然后比如说你居家属性会更浓一些，然后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比较潮人的这样的一个小姐姐的话，我是建议你可以选理想 i6。就是
有一种很潮酷的感觉。而且还有一个点是什么，两台车的价格其实是有一些差异的啊，有一些差异的。理想的 i6

话是25，然后到高配的话可能得27，但是钛七的话，它的闪充版的话，入门的价格只不到20。你就四驱闪充的话，它也只不到25、24，所以从这个价格上来说的话，它其实也是会有一定的限制的。价格还是不太一样的啊。钛七有出了一个那个绿色，我觉得好漂亮，非常漂亮哈。就你买到钛七的最高配，675的续航四驱闪充版，它的价格也会便宜，都是中大型的 SUV。然后在空间上的表现，我觉得这两台车都 OK， 但是呢，很明显钛七会更长一些啊，更长一些。长宽高都会有一定的优势，长宽高都会有一定的优势啊。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左上角的关注来点一点啊。从配置上来说的话，其实这两款我觉得就是差异化不大啊，就是差别的状态其实不是特别大，因为它已经都买到最高了哈、啊。但是其实还是 i6 我个人更喜欢，如果这两个当中非要选一个的话，我会更喜欢 a6。 你买到 i6 的两驱标准，或者说你买到四驱标准，两驱标准的配置其实都要比钛七要高了，比如说无钥匙进入，然后呢电动后备箱，隐藏式的门把手，主动的闭合式的进气格栅，包括辅助驾驶灯，前后排的多层的这个隔音玻璃啊，它都会多一些，外后视镜的折叠的功能它也会多一些。如果是我的话，预算充足的情况之下，我还是会考虑选一个更时尚一点的 i6， 大家会怎么选择啊？也可以分享一下，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啊，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来猜一猜啊，菲菲最爱的车是哪一台车啊，每天都让你们来猜啊，因为我们直播间每天来的都是新朋友，都有新朋友，新朋友们来猜一猜啊，菲菲最爱的车是哪一台车，不好奇我最喜欢的车是哪台车的，知道的朋友千万别把答案扣在公屏上。刚有朋友说帕梅，我确实也挺喜欢帕梅的，但是它不是我的最爱啊。我最爱的那台车，小小的 QQ 的，萌萌的，圆圆的。当然，刚刚直播间也有朋友有答对哈，有答对，它方向盘也是圆圆的，方向盘也是圆圆的。也没有方向盘不圆的。它的中控啊。它的中控屏是圆圆的，现在也出了新能源版本，某豆先生特别喜欢，某豆先生和他非常有缘分哦。你们知道是某豆哪个豆吗？还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真的我超喜欢这台车。最近呢，在网络上哈，看到有很多朋友玩改装，改装玩这台车，然后可能花2-3个 W 买一台老车回来，然后呢自己把内饰一整改，然后留着那个白色底的中控，就喜欢那种复古感，很在线啊，复古感非常在线啊。你们猜一猜是哪款车哈？小松纯正油，你喜欢这台车吗？小松纯正油说了，宝马 mini， 你觉得这台车有缺点吗？包G曼说帕拉梅拉，我好喜欢呀，缺点就是太贵了，缺点就是太贵了。好的，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人子人夫人父也说了，你最爱的就是啊，是这个没错。大家可以猜一猜哈，猜一猜。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左上角的关注可以给菲菲点一点啊。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菲啊，感谢努力奋斗送出的你最好看哈。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啊，此刻都可以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了，来聊一聊啊。菲菲最喜欢的那台车，菲菲最爱的那台车是哪台车呢？欢迎哈米哈，欢迎多宝鱼，哎，多宝鱼又让我来猜车了。多宝鱼，我猜它是雷克萨斯，有没有猜对哈？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后台来发图片，让我来猜车，也可以像多宝鱼一样把那个标给遮上，菲菲来猜一猜那是什么车。从造型上来看，我觉得它应该是雷克萨斯，凯迪拉克也有可能是。这一下又猜了一品牌雪佛兰。中国移动。好的，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那今天的话，我们的汽车驾道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稍后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

0: 九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18835990003。
4: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5: 여러분막사세요。
4: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8: 河西走廊，洪崖山。

0: 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4: 目前1019正在为您
5: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3: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5: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6: 1019，
7: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中雨转暴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后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热，适合穿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我们来关注刚刚收到的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啊，预计未来2个小时，盐湖区南部、晋陕县、新绛县、绛县、平陆县西部、芮城县、永济、河津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盐湖区南部、平陆县西部、芮城、永济的局部地区有超短时降水，请以上地区做好防护工作。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禹街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兴元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向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西街，目前呢可以看到红旗西街的出城方向由东向西进入到盛会桥盛会路的路口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北向南进入到六岔路口的方向和过了六岔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前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巡逻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巡逻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是巡逻立交桥下的与西路小桥洞由东向西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由南向北进入到机场大道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再来插播一条高速方面的消息，目前呢收到高速交警的通知， S75 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因为雨天路滑，东镇收费站入口是处于封闭的状态，更多高速详情呢大家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各位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3: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0: 嗯，
3: 想问一下大家，这个夏天大家喜欢喝什么饮料？
0: 汽水，那必须得是冰汽水。
3: 啊，据说今年这个碳酸饮料的这个销量也有所下降，稍后来跟大家分享啊。
0: 啊，
3: 很多朋友喜欢喝这个 NFC 的果汁。
0: 啊，就是说鲜榨，不是鲜榨，就是纯果汁，没有一滴水的添加的这种。
3: 百分百果汁。
0: 啊，
3: 鲜榨嘛。
0: 嗯，
3: 就很多朋友会觉得
0: 这贵呀，
3: 这样会更健康一些。
0: 不便宜啊。
3: 倒不是便宜不便宜，就是大家会觉得更健康，哪怕是贵一点，
0: 啊，
3: 很多朋友是愿意为这个 NFC 买单的。
0: 主要看到这个价格贵，他也觉得健康啊。
3: 尤其是最近这个 NFC 火了之后啊，很多牌子呢也都出了这个 NFC 的果汁。
0: 没错。
3: 但是呢最近啊有记者暗访了 NFC 果汁，说这个 NFC 果汁啊也是非常受消费者欢迎的。
0: 嗯，
3: 不少打着鲜榨、百分百果汁和 NFC 果汁旗号的菠萝汁、西瓜汁、山竹汁，在这个电商平台的销量呢也是动辄高达几十万。
0: 挣钱的。
3: 但是这个价格啊却低到让人难以置信。
0: 哦，
3: 有的好像29.9元，
0: 啊，
3: 就可以买那个大桶的，买了好多，就没那么不靠谱啊，就那种大桶的能买好多。
0: 嗯，
3: 于是呢有记者啊就实地暗访了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
0: 嗯，
3: 车间呀压根儿就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
0: 啊，
3: 所谓的鲜果冷榨果汁，
0: 啊，
3: 全靠水，
0: 哎呦，
3: 浓缩原浆去勾兑而成的。
0: 那这就不是 NFC 啊，这是果汁还原呢。
3: 厂家坦言说低价呢是不可能鲜果鲜榨的，
0: 哦，
3: 他们往往靠呢这个调换包装上的百分百、
0: 啊、
3: NFC 等标注顺序去打这个擦边球。目前的多家涉事企业已经停业整改。
0: 嗯，
3: 不过呢有记者发现线上仍有相关的产品在售卖，且部分瓶身外部的标志仍未做改变。
0: 哎呦，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啊，越是这种情况下啊，越是得让315好好查查，这完全就涉嫌到了虚假宣传嘛。
3: 嗯，
0: 有的时候想想啊，他那个果汁你但凡你标注清楚啊，什么这个原榨呀或者说是还原啊，大家也能根据那个价格做一个判断，你打着那个低价你放是 NFC 这个标志，那明显就是欺骗消费者、啊、
3: 对，你是啥你就写上什么嘛、
0: 啊、
3: 对吧。嗯，
0: 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一点啊咱们确实得向国外的一些啊学一学。人之前就说啊，就不说哪个国家了啊，人那个地方呢必须得是鲜榨的果汁才允许啊在那个包装上面呈现出那个水果的那个形、
3: 哦、
0: 那个完整的形态、
3: 嗯、
0: 你要不是鲜榨的你那水果都不能放啊。
3: 就我觉得其实应该各方发力吧、
0: 哦、
3: 就要更严格的监管、
0: 哎、
3: 包括厂家呢也要自己、
0: 嗯、
3: 你自控起来啊哈，
0: 对，
3: 你不能想赚这个钱啊。
0: 嗯，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啊，这夏天呢其实人对这个水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啊、
3: 嗯、
0: 光喝白水呢也确实啊觉得寡淡无味啊，就想着整点这个饮料整点 NFC 果汁啊、
3: 嗯、
0: 其实啊有的时候大家也得控制，不能真的到了夏天啊觉得我喝点这个果汁啊喝点这个饮料啊只不过这一段时间喝得多，但是啊有的时候那一口下去啊你血糖噌一下就上来了。
3: 嗯，
0: 今年入夏以来呢全国多地啊是出现了高温，饮料行业呢是本该迎来旺季，有超市老板分享说啊，这碳酸饮料咋一瓶都卖不出去了呢？这超市冷柜里可乐、雪碧大量积压，这送都送不出去。

0: 去啦。怎么情况呢？啊，为什么这个碳酸饮料卖不动了呢？消费者啊，正集体戒糖了，
1: 健康意识提升了。
0: 哎，高糖碳酸饮料呢，不再是解暑的首选了。2026年呢，中国
1: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你像夏天这么热，
0: 嗯，
1: 然后那种高糖的饮料，你喝着你嘴里
0: 啊黏
1: 黏的话，
0: 啊，
1: 就是没有那种清爽的感觉。
0: 哦，那还是得喝水啊。
1: 2026年
0: 中国限制饮品健康趋势分析报告显示说啊，超62%的受访者对低糖、低卡、口感清爽的饮品呢有较强的购买意愿。当时啊，元气森林怎么撕开这饮料这道口子的？那不靠的就是低糖，就零糖零卡吗？
1: 就有时候咱也不能就是光看它这个上面印的啥，你比如说那个 NFC，不就也是警醒我们了吗？
0: 对，有的饮料它上面标注零脂肪，废话，那饮料里面那又没有什么脂肪啊？
1: 就是，而且就是大家包括在看这个配料表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看看前几位是什么
0: 啊，消费者呢反馈啊也印证了这一点。碳酸饮料呢是越喝越渴，容易腹胀，低糖补水清爽饮品呢更符合实际的需求。当健康成为刚需呢，人们本能的啊走向了味蕾反阻。
1: 说实话啊，就是从我来说吧，
0: 嗯，
1: 你像我以前吃饭就是一般都会要一听这个可乐，
0: 哦，
1: 今年很少很少，可能今年喝可乐的次数大概2-3瓶这样子的，
0: 这么低吗？
1: 嗯，
0: 啊，同时呢80后90后啊逐渐成为家庭健康管理的主导者，控糖呢也是日常习惯，
1: 嗯，
0: 更年轻的00后啊10后啊从接触饮品之初啊就被无糖茶呀电解质水啊等多元选择包围，
1: 嗯，
0: 网友直言啊最爱喝碳酸饮料那批人已经到了控糖的年纪啦，
1: 嗯，
0: 想喝的还没能做到自主的年纪呢，
1: 就自己做不了主，
0: 嗯，
1: 没人给他发那个钱儿。
0: 哦，
1: 想问一下大家，
0: 嗯，
1: 就是这几年您喝碳酸饮料的这个趋势是增加了，
0: 嗯，
1: 还是减少了呢？
0: 哎，
1: 您有没有到了这个已经开始控糖的年纪了呢？
0: 我觉得这不应该是控糖的借口啊，不能这个销量差了就拿控糖来当借口。
1: 我觉得
0: 你像很多零糖的可乐，它不是现在卖的也挺好的吗？
1: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吧，就是因为市场的选择更加多元化。
0: 对，就是因为多元了。
1: 就比如说，你总得喝，总想喝饮料嘛，
0: 嗯，
1: 就看到那个就是什么零糖啊，
0: 嗯，
1: 这些，你总感觉它可能会稍稍的更健康一些。
0: 哎，
1: 所以可能就是喝碳酸饮料的会稍稍少一些。
0: 嗯，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快来一起晒娃啊！
5: 好嘞，
6: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7: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8: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9: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0: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9: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1: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9: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 可以

0: 自己上下楼了。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一下全是腿的新歌女主播美婷儿。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赶快回家路上的贼拉棒组合。聪明的听友啊，刚刚在听我们预报天气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细节了啊、抓紧时间往家跑吧，因为我们看到啊高速方面都有一些这个路口啊已经进行交通管制了。
0: 对，来看到 S75 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东镇收费站目前的入口已经封闭了。文集已经下雨啦。
1: 湖北高速的这个运宝段啊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暴雨啊，芮城东盛天湖收费站目前呢是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了。
0: 芮城已经下雨啦、
1: 芮城都已经是暴雨啦，那这么说的话雨应该飘过中条山就到咱们这盐湖区了呀。
0: 对，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下了班之后没啥事儿，咱尽量早点回家吧。
1: 哎呀，
0: 就不要在外面啊。怎么了？
1: 今天晚上还有人请我吃饭呢，这可咋办呢？
0: 那有人请吃饭，那你咱们都得去
1: 啊。对，我问一下听友们，谁家里面有皮划艇的，能不能借我先用一下？
0: 还有这位朋友小洛洛呀，问到了说，想问一下万荣会不会下雨？
1: 万荣会不会下雨？
0: 我跟大家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是盐湖区南部晋山、新绛、绛县、平陆西部、芮城、永济、河津，可能雨会稍大一些。
1: 对，我看到我们那个就是标注图啊，感觉应该是主要集中在北部。万荣呢，应该是在运城市区的中间。目前呢没在那个片区内。
0: 对，
1: 至于下不下，那个飘不飘到那儿啊，根据那个云的心情来看啊，说不定那个云心情好了说，哎呀不行我往这边飘飘吧啊，心情不好了不行我就要在这下啊。
0: 就跟大家说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啊，就因为我们台有一个这个就是自媒体账号嘛，然后会有一个主播，然后每天跟大家就分享一些这个天气的路况，就是天气情况。然后每次不下雨的时候大家就去找那个主播算账。就是说他报的不准、其实主要还是参考这个天气预报啊。
1: 对啊、来嘛看一下我们后台啊，豆宝驴说了，本来想着听节目呢啊，结果给我派了一个18公里的单子，多好啊、我看看啊，这一单子是不是比你送一趟外卖挣钱？不是送一趟，出一餐外卖挣钱。
0: 还有朋友问到了说下线呢，下线不在这个雨的这个范围之内，但是不太确定啊，就预报应该是没有。
1: 主要就是集中在运城北和运城南啊，中间的这一条条我看应该都没有。
0: 对，就是盐湖区是南部，然后像这个晋山呀、新绛啊、绛县啊、平陆啊、芮城啊、永济啊、河津啊，这些区域的朋友要稍稍注意一下。
1: 再跟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啊，你打开自己的手机的那个气象预报啊，它都会有一个详细的下雨时刻表啊。至于你在我们这儿问的话，你万一不下了，你来找我们算账怎么办？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星辰啊，就是互动我们刚才在新闻段跟大家分享的那个话题，他说，碳酸饮料今年还没喝，就没想着要喝饮料，渴了就喝开水。
1: 要么说啊，你钱都让你省下来了啊，你小子还是会省钱呢。今年确实
0: 主要是健康嘛，主要是健康。
1: 其实有的时候我都想想啊，这不一定是真的啊，大家这个开始控糖了，那就是今年啊拮据了啊。
0: 也有可能是大家这个，我发现就是这两年大家整体的这个安全，就是这个健康意识都提升了。你像我周围很多稍稍年轻一些的朋友都开始养生了。
1: 就有的时候想想啊，这碳酸饮料呢可以少喝点，但是娃哈哈喝你该喝得喝呀啊。
0: 选手吧，来看一下这个许叔哈，也说到了说，婷婷在家周四下午在方正物流园区库房里面打卡打卡，下班快乐，今天下班早，
1: 对，
0: 下班早要早点回家啊。
1: 哎，许叔那个员工招够了嘛啊，没事的话从我们后台再给你找几个。

0: 朋友啊，去跟着许叔干啊，做大做强，再创辉煌啊。
1: 来看一下 A 说到了，说主播看星爷的电影了吗？
0: 最近还没来得及看呢，功夫女足吗？啊，
1: 还有无极变速啊，也说到了，说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0: 下班快乐。看到天地立心说啊，旅游济州岛啊，直接回复韩国就可以看到了啊，回复韩国是我们这趟韩国行啊，主要的旅游片区呢是集中在韩国的首都首尔啊，你在首尔呢转一转啊，你去济州岛的话我们没有这个行程啊，
1: 你回复韩国来详细了解就可以了啊。
0: 嗯，
1: 像今天可能大家天气关注的比较多，
0: 没错，
1: 如果说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路面上有特殊的天气情况或者有一些特殊的路况信息，
0: 嗯，
1: 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摇摇头没烦恼说新疆下雨了，一会儿回不去了。
0: 哎呦，
1: 你要走着回啊。
0: 要么说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运城北部和运城南部啊，中间那一条条的话，感觉可能影响不是那么大。啊、
1: 对，因为这个就是预报也是有雨嘛、
0: 嗯，
1: 就是建议大家尽量去避开一些平常可能会有积水的地方去行驶啊。
0: 来看一下活性氧，许叔，你听一下群众的反馈啊。
1: 嗯。
0: 娃哈哈就是太甜了，如果不是那么甜就好了。娃哈哈水甜吗？
1: 嗯。我们你说的是哪一款、
0: 啊？你说的是娃哈哈 AD 钙啊，还是娃哈哈的那个水啊？
1: 来看一下打铁说，今天直播间我发现你格外的关注我们直播间的温度，
0: 嗯，热，
1: 给我们是不是想给我们捐个空调什么的？
0: 慢慢的也都
1: 谢谢了啊，
0: 慢慢的也都习惯了啊。
1: 嗯，来看一下晨晨也说到了，说关注你们好几年了，
0: 谢谢谢谢、
1: 嗯、
0: 谢谢各位好朋友们的支持啊。来嘛，看到高速又更新了啊，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 S75 侯平高速的侯运段、
1: 嗯、
0: 因为雨天路滑呢，目前侯马收费站入口已经是处于封闭的状态了啊。
1: 嗯，像今天这个高速路况的这个变化也比较多啊。
0: 嗯，
1: 各位想要就是行驶高速路线的话，都可以提前关注运城广播，来回复高速来详细了解啊。
0: 哎，
1: 幸运草给我们播报了最新的这个天气啊。
0: 嗯，
1: 东镇已经开始下雨了。
0: 哦，
1: 嗯，
0: 来看一下，努力没用啊，只有努力才知道啊。他们上班的地方有空调吧？嗯，有空调，还
1: 有
0: 电扇呢。
1: 有有有，就是最近就是空调格外的给力、啊
0: 嗯。对，不仅有空调，还有电扇呢。我们还放俩水盆呢。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啊！两种互动方式，第一种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想要跟我们聊什么，直接通过后台来互动就可以了。第二种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孔茂啊，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6: 此刻。

0: 尚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0: 来吧，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1: 嗯，
0: 这位朋友啊，活心养书，我说的是 AD 钙奶，你们是在说水吗？
1: 啊，对，我们目前看到了许叔铺的货只有水 等许叔盖上铺 AD 钙，我们再说 AD 钙啊。
0: 对，你这样说太甜了，水太甜了，就说明那水好喝
1: 啊。AD 钙的话，我也是觉得啊，就是有点甜滋儿的啊。以前没觉得，我最近也觉得甜滋儿的啊。
0: 喝不了糖了，现在
1: 哦，可能上岁数了啊。
0: 来看一下犀牛百货运城店，说到了说帅家美婷，八里铺犀牛百货打卡
1: 啊，
0: 做牛马店里凉不下班。
1: 哎呦，我这么跟大家说啊，其实有的时候我建议各位老板们啊，把店铺里面那个空调温度可以调的低一点
0: 哦，
1: 调的低一点的话，员工就有上班的欲望。
0: 嗯，
1: 之前我记得我在这个四川实习的时候，那会儿刚好也是赶上暑假了啊，我们租的那个房子里面没有空调。
0: 嗯，
1: 大家能想象到吗？在南方啊，夏天没有空调，我买了个电扇在屋里面呜呜天天转都觉得不凉快，我天天就盼着下雨。当时啊，那个我们实习的那个地方，那空调给的可足了，我们天天下班了都不走，就想待到人那个店里面啊，给人老板多干一会儿啊。
0: 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
1: 嗯，
0: 飞水铺也说来了来了，
1: 签到打卡了啊，还有很多好朋友关注高速，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链接喽。
0: 对，如果说今天下午有这个高速出行需求的朋友啊，记得来提前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
1: 是
0: 来合理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啊。
1: 嗯，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之前就是每到这个段儿的时候会跟大家聊一些话题，
1: 是
0: 比如说跟我们生活相关的，
1: 嗯，
0: 跟感情相关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生活小技能啊，方方面面其实都跟大家聊过了。
1: 对，
0: 然后这么多年这我们两个搭档这五六年的时间，
1: 嗯，
0: 能聊的不能聊的话题我们也都聊的差不多了。
1: 是啊，我们最近准备聊国际局势了啊，
0: 聊不到那儿哈。我们接下来呢要做一个游戏
1: 哦，
0: 就之前我们其实跟大家有聊过一个类似的话题
1: 啊，
0: 就比如说你在生活当中你吃到过哪些黑暗料理，大家应该记得这样一个话题啊。
1: 啊，对对对。
0: 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长长见识，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呀，我发现了这个黑暗料理啊，只有你想不到的，
1: 啊，
0: 没有他做不到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做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呢叫做不可能的食物搭配。
1: 不可能，哎呦，就是这个食物啊，你现在就完全没有见过他们俩搭配到一起过。
0: 对，就不可能的食物搭配。
1: 嗯，
0: 就是跟大家玩这个游戏怎么玩呢？
1: 嗯，
0: 我们会给大家一个主题
1: 啊，
0: 就比如说这个段儿，我们会给大家一个蔬菜
1: 啊，
0: 菠菜。哎，这个段儿和下个段儿，请各位好朋友来想一想啊，就是在你生活当中，一定是食物啊，不可能的食物搭配。你不能说这个菠菜和玻璃碴子，它确实也不，确实也不能搭配。
1: 你是得食物和食物搭到一起啊。
0: 嗯，就不是说它搭配到一起，吃起来不好吃或者是不能吃，
1: 你就没见人这么吃过。
0: 对，你就没见人这么吃过。
1: 嗯，
0: 大家都说现在互联网是万能的，
1: 嗯，
0: 你们说完之后啊，佳佳呢在某音的平台，
1: 啊，
0: 我在某书平台，
1: 啊，
0: 我们俩去搜，
1: 哦，
0: 如果说真的搜不到这俩东西在一块搭配，
1: 嗯，
0: 那么你就赢了。
1: 那太简单了，我直接张口就说出来一个完全没有和菠菜搭配到一起的食物
0: 啊，
1: 知了猴。你见过有人拿菠菜卷知了猴吃吗？
0: 来，我给咱们找找。我给咱们找一找。
1: 意思真有吗？
0: 啊，我不知道嘛，
1: 得有图有真相。
0: 就是，对，就是大家说完之后，我们就去搜菠菜和知了猴，
1: 啊，
0: 能不能搭在一起吃，有没有人搭在一起吃。
1: 应该没人搭在一起，这得啥样的。
0: 嗯，不好说呢。
1: 啊，
0: 不好说呢。
1: 啊，我看看你能搜到吗。
0: 嗯，
1: 我赢了啊，我看着。
0: 有
1: 啊，
0: 有
1: 哪儿？
0: 带金蝉的菠菜卷儿，带金蝉的菠菜卷儿，我还能骗你不成？有，
1: 啊，
0: 有这么一起吃的。
1: 我没想到拿菠菜卷卷知了猴吃，
0: 啊。对呀，
1: 啊，这啥吃法这是？
0: 而且很多人可能他在炒的时候也会搭配一些这样的东西。
1: 哦，
0: 有，还有这个知了猴炒鸡蛋和菠菜呢。
1: 我现在严重怀疑啊，婷婷可能准备开一个创意菜馆，但今天呢来这进创意来了。
0: 就是这个段和下一个段，
1: 嗯，
0: 我们的主题就是菠菜。
1: 哎呦，
0: 就是你来说一说，你觉得不可能和菠菜搭配在一起吃的这个食材，食物，我们去网上找。
1: 杨仔说菠菜和大闸蟹，
0: 我觉得这个
1: 我也没见过一起吃，
0: 这个应该很有可能去吃。
1: 有，
0: 你有没有吃过？
1: 有
0: 啊，
1: 那个蟹黄菠菜面。
0: 对呀，啊，那个里面就可以放菠菜呀，啊。
1: 啥条件？蟹黄菠菜面啊！哎呀，听上去就讲究啊。
0: 嗯，来看一下，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分享啊，
1: 嗯，
0: 你们来分享，
1: 嗯，
0: 大胆的去想象，
1: 啊，
0: 不可能跟菠菜在一起吃的
1: 啊。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哈哈哈格说了，菠菜炖鸡爪，我也没见过。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有啊，我觉得应该有。
1: 你应该有啊。
0: 咱俩就是一个人说着，另外一个人搜，我来搜吧，你来跟大家聊着。
1: 啊，菠菜卷鸡爪，你想鸡爪能怎么？鸡爪首先它肯定是炖的，炖的话你要么得让这个东西鸡爪入啊。
0: 菠菜鸡爪堡，有。
1: 啊，
0: 有
1: 菠菜鸡爪堡都有，
0: 菠菜鸡爪堡，这还有那个什么呢？
1: 做法呢？
0: 对、啊，
1: 哎呦，哎呀，真的是这些创意食谱啊，有的，我再想想啊，菠菜没有和，
0: 就是你们觉得有哪些食材是绝对不会跟菠菜搭在一起的？菠菜大闸蟹有
1: 啊，
0: 有啊。
1: 菠菜不能和什么没有和什么搭在一起过，
0: 菠菜
1: 和
0: 月饼有没有、啊？
1: 菠菜和月饼，月饼
0: 说月饼，
1: 月饼那是已经做好的呀啊！君不见还说了菠菜和臭豆腐，
0: 有人家拿菠菜做月饼呢，那菠菜做月饼，
1: 我觉得你是拿 AI 在搜吧啊？
0: 没有吗？你看人家就是这样嘛，
1: 你怎么搜啥有啥呢？
0: 菠菜月饼嘛，
1: 菠菜和胡萝卜。
0: 菠菜胡萝卜更容易啦、
1: 啊，
0: 菠菜跟胡萝卜不能一起，你吃过胡萝卜面吗？胡萝卜面放点菠菜不得了吗？
1: 胡萝卜面，
0: 那我都不带草，不带茶，我就知道肯定有的。来吧，各位好朋友啊，就是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来做一个游戏，不可，这个游戏的名字就叫做不可能的食物搭配。
1: 哎，
0: 一定是食物啊。这个段儿我们的主题是菠菜，你觉得有哪个食物绝对不可能跟菠菜一起吃？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想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9: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3: 1019，
1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6: 下班开聊吧。
7: 来吧，各位好朋友，今天跟大家来做了一个小小的互动啊。
8: 哎，
7: 这个互动的游戏名字叫什么呢？叫不可能的食物搭配。
8: 哎，大家呢发散思维来想一想。
7: 对，不是让大家随便去想两样食材，是我们给大家说一样食材
8: 啊，
7: 然后你觉得有哪个东西是绝对不可能跟它搭配在一起吃的？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8: 对，
7: 然后你说出来，我们去互联网上搜看是不是真的。大家一定要发散思维啊，就我发现大家就思维还很局限，都在说蔬菜和蔬菜
8: 啊，
7: 有没有想到蔬菜它有这不可能在一块儿的？就比如说水果呢，
8: 蔬菜和菠菜和剑手青啊，菠菜和松茸啊，菠菜和帝王蟹呀，
7: 这都是有可能可以去吃的。
8: 你就说吧，水果刚刚不有朋友都说了吗？只要把菠菜打成汁儿，那其他水果打成汁儿，那不都能一起吗？
7: 你确实是听过很多这跟它水果打汁儿的。
8: 你菠菜和香蕉都能打汁儿了都啊？
7: 那你听过菠菜跟车厘子一起吃的吗？
8: 啊，菠菜和车厘子一起吃的，你大胆尝试一下。
7: 你搜嘛，你不能说你尝，你看一下有没有跟你一起吃过。
8: 哦。概率应该没有，我主要是我的这个直播间一直看卡着屏幕呢啊，红了脸说了菠菜和无花果
7: 应该可以榨汁，因为它俩都属于抗炎类的这个食材。
8: 无花果这个东西它本来也没多少汁啊，你还要
7: 搜一下啊，
8: 你就跟那员工就是老板压榨员工一样，那无花果本来就没多少汁，你还要压榨人家无花果啊？
7: 有
8: 啊，
7: 菠菜无花果汁有的啊。
8: 今天婷婷一期节目上完之后啊，重复下来发现说的最多有那个东西，有
7: 我都害怕我的这个大数据给我乱推，我一天搜的这都是什么呀？这是
8: 以为婷婷有什么异食癖呢？不过说实话啊，刚刚我们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啊？沙漠骆驼。刚刚沙漠骆驼音乐一起的时候，我跟婷婷说了啊，菠菜不能和驼，不是菠菜没有人和驼峰搭配到一起。后来我们一搜啊，发现驼峰也确实比较小众一些啊，那全是脂肪，也没人吃啊。
7: 哎，这位朋友周周说的这个，好像还真的没有这么一起吃的。
8: 什么东西？
7: 菠菜和柿子
8: 啊，菠菜和柿子
7: 啊，
8: 是，听上去这俩东西也不应该在一起，
7: 对吧？菠菜和你赢了你赢了，
8: 赢了有什么奖励吗？
7: 没有，口头表扬吧，真的没有菠菜和柿子一起吃的
8: 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这豆宝驴发来辆车，这不是雷克萨斯大五七吗？这一看这大屁股，这不就看出来了吗？这不是多宝驴的梦中情车吗？多宝驴还说了啊，要说不能没有和菠菜搭配到一起的，菠菜榴莲酥，那很简单啊。
7: 让我看一下菠菜能不能跟榴莲一起吃、
8: 啊。挤点汁儿啊，把菠菜挤点汁儿弄到榴莲酥里面啊，点上两滴子。
7: 菠菜和榴莲和菠菜啊，我来搜一下，来搜一下啊。
8: 哎，你点开那个链接，我想看一下
7: 菠菜榴莲炒。
8: 哦，你点开你这个链接，我看一下哈。食物相克，不适合人群。
7: 不是咱们今天聊的话题。
8: 那不是正好提醒大家什么东西不能和菠菜一起吃吗？
7: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陈海涛说，菠菜和苦瓜。
8: 婷婷都说了，你没吃过运城凉菜吗？你没吃过运城凉菜吗？婷婷就是这样，特别轻蔑对待我们听友们。

0: 一点都不客气。
1: 我是对佳佳这样说的，我可没对大家这么说。
0: 来看一下句号说了菠菜包子，菠菜包子不常见吗？
1: 有，听起来就香。
0: 还有这位好朋友啊，庸人，你这吃的是什么玩意儿啊？菠菜炒蓝鲸肉，
1: 这个就不能吃吧？
0: 鲸鱼先把你吃了啊！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说，哈哈，真是一个无聊又开心的节目。一时之间不知道是被表扬了还是被批评了。
0: 主要是找的这种无聊的话题，一时间把我陷入到了这种头脑风暴当中啊！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了，菠菜炒鱿鱼。婷婷刚说了，你没喝过鱿鱼汤吗？
1: 鱿鱼汤里就有菠菜。
0: 鱿鱼汤里面给你放两根菠菜啊！没吃过，没喝过鱿鱼汤吗？啊！
1: 佳佳不让我说，有有。
0: 婷婷就开始讽刺挖苦你们了啊！
1: 嘲笑我。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啊！生活当中啊，大家都是见多识广的，但是说实话，有些食材啊，确实没有人呢把它们搭配到一起啊，给它烹饪出来。
1: 这个段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叫不可能的食物搭配。
0: 哎，
1: 我们跟大家出的题目是什么？菠菜。
0: 哎，
1: 就是目前
0: 你没有见过的，
1: 只有一个朋友说到了这个，确实是没有见过这么搭配的，就是菠菜和柿子。
0: 菠菜和柿子。想这种冷门的东
1: 西。其实我发现这个柿子啊，其实它真的就是还挺万能答案的。柿子它跟很多东西就不能搭配在一起吃。
0: 哦，那你这么说的话，我脑海当中又浮现出来了哈，菠菜和五勾的车厘子。为什么呢？因为五勾的太贵了啊，不舍得和蔬菜和菠菜霍霍了。
1: 菠菜和车厘子
0: 啊，
1: 车厘子，我来看看啊，
0: 就这搭配吗？
1: 吃有没有一起吃的啊？
0: 没这么一起吃的，没啊。
1: 有，真有，
0: 没吃过升级版的运城凉菜吗？
1: 你看嘛，你看它沙拉
0: 啊，人这是西餐了都。
1: 哦，在沙拉里，你甭管是啥餐，
0: 没吃过西餐里的凉菜吗？
1: 对，甭管是啥餐，中餐、西餐、南餐、北餐的，只要搜出来，菠菜和酸奶也，你没奶昔吗？奶昔里边放的。也能，
0: 可是见识点东西啊！
1: 来吧，这个段跟大家来互动到这个话题叫不可能的食物搭配啊。这期我们给大家出的话题，这个题目是菠菜。你觉得菠菜绝对不可能跟哪个食材一起吃？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喽。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3: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5: 集合呀！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6: 여러분막사세요。
5: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7: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8: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9: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10: 我们不想被打扰。
11: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紧自由。
1: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号星球，
2: 开始检测，
1: 空气中正能量值。

0: 数101.9，正常。
1: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1: 数值还在攀升。啊，
2: 怎么回事？
3: 我好欢乐呀！
1: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2: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去了。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收到了很多高速方面发来的消息，
1: 是的，
0: 跟大家一一来播报一下。目前呢，收到高速交警的通知，S75侯平高速的侯运段侯马收费站的入口呢，目前是已经开通，哎，说明雨小了啊。S87运丰高速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暴雨呢，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西、枫林渡收费站入口目前是处于封闭的状态。更多高速详情呢，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就可以看到喽。
1: 来吧，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刘金强说到了，说这个亳州雨下的好大呀，说明亳州已经开始下雨了啊。
0: 是，慧茹刚不来我们直播间也说亳州下雨了吗？
1: 说来了来了，雨来了啊。就是如果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哪儿下雨了，会有什么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喽。
0: 没错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个不可能挑战啊。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都是吃过见过大世面的啊。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生活当中你见哪些食材没有和菠菜一起做过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菠菜和葡萄，
0: 哎，婷婷已经开始搜了啊，
1: 因为确实咱也没咋吃过见过嘛。那咱看看网上有的，
0: 一会儿婷婷又该说你了，没吃过西餐凉菜吗？
1: 没有，
0: 没吃过西餐凉菜，
1: 西餐凉菜里面没有
0: 沙拉吗？
1: 人家就榨汁儿吗？
0: 要看到李老板来到咱们直播间了啊，还有八天就要走了啊，李老板要走了，
1: 去外地发展，
0: 就要去外地发展啦。
1: 再也吃不到运城最好吃的牛蛙了。
0: 那他还有好多东西没请你吃过呢啊。来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位好朋友柳进强在跟我们说亳州下雨了哈。那个菜说了，下午好，刚拼完豆太上瘾啦。拼豆上瘾哦，恭喜现在在家里面也拼豆了。
1: 恭喜都能拼豆了。
0: 哎，就是那个有那个儿童拼豆，天天在那拼挖掘机啊。来看一下龙魂说了，菠菜和臭豆腐。有，
1: 你吃过？
0: 你炸臭豆腐的时候，给你顺便撒点那菠菜嘛？
1: 就是烫那个汤里面，有时候就可以放一点。来看一下，小月妈妈也说到了，说临沂也下大了。
0: 临沂也下了啊，那盐湖区也就，行了。看到运城西刚不是个高速路都已经封了吗？
1: 看到我们此时此刻窗外天已经这个暗了下来了，
0: 暗下来了啊。
1: 来看一下不吃香菜说菠菜和菠萝蜜，这两个是不是听起来完全不可能搭在一起？
0: 对，
1: 但是居然有菠萝蜜椰子鸡
0: 啊，
1: 菠萝蜜椰子鸡它是不是就可以涮菠菜？
0: 你看看啊，啥东西听都能给你涮进去啊。实在不行你再涮两根菠菜面啊。来看一下 CTEL 说了啊，菠菜螃蟹有，刚刚婷婷都说了有啊，蟹黄菠菜面嘛啊。吃过蟹黄面咱们就可以把面换成菠菜面吗？
1: 李先生说雨停了，风好大，新疆小将军啊，新疆雨停了，风好大
0: 你这个语法应该是最近在学英文是吧？啊，
1: 兜兜风说起风了。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佣人说了，菠菜和鱼刺，我知道的只有鱼刺和馒头或者醋搭配。鱼刺那是吃的吗？那是你误食了呀，
1: 得食材
0: 你误食了卡到嗓子了，你拿馒头噎一噎，拿醋泡一泡，你那是谁专门吃鱼刺啊？
1: 拿菠菜噎着不就行了吗？
0: 他还说了，婷婷真是个老吃家，啥都吃过。
1: 没有，
0: 他没吃过，
1: 没吃过，在网上搜的嘛，
0: 在网上搜，
1: 大家说完之后我就会在网上去搜一搜。
0: 婷婷吃过啥呀？那
1: 来看一下未来未闻来说，你要这么说的话，菠菜和骨头，菠菜
0: 得能吃的东西，
1: 炖骨头汤吗？炖骨头汤吗？
0: 来看一下志邦小鹤妹说了啊，闻喜东镇下的超级大。

0: 木说了菠菜和醪糟。
1: 菠菜和醪糟，
0: 我来搜一搜
1: 啊，听听
0: 这个我真没吃过。
1: 听听的有有，还有五秒钟到达战场啊！
0: 不一定不一定啊，
1: 嗯、
0: 我来
1: 看一
0: 下菠菜和醪糟，
1: 嗯、
0: 可以一起吃吗？
1: 啊，有吗？菠菜汤倒点醪糟，有有啊。
0: 好像还、
1: 哎、没有啊，
0: 好像还、
1: 啊、
0: 真没有，
1: 没有、
0: 嗯，真没有，目前还没找到。
1: 获得
0: 了
1: 获得了婷婷的口头表扬啊，
0: 是目前就是柿子和醪糟
1: 啊。人佣人说了，人家大城市人不都吃鱼刺吗？人家可能是鱼翅吧啊。
0: 司机豆说，今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来搜一下，
1: 不，最多的不是有有啊。
0: 还有这位朋友说菠菜和辣条
1: 啊，
0: 有有凉菜里面嘛。海底捞里面不就有吗？
1: 凉菜里面给你挤两根辣条啊。
0: 还有这位朋友单曲循环啊，给我们分享了一条最新的路况信息、
1: 嗯、
0: 机场大道由东向西方向临近建北桥超车道上四车连环相撞，
1: 哎呦，
0: 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啊、
1: 嗯、
0: 机场大道由东向西方向、
1: 嗯、
0: 临近建北桥超车道上四车连环相撞，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咯、
1: 嗯、
0: 如果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路面上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咯。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嘛，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婷婷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外面不就下起了大暴雨吗？婷婷说天漏了，天漏了，那真是
1: 小狗说的。
0: 来吧，这个时间段啊，确实呢，这个雨啊已经降到了这个运城东区了啊。
1: 嗯。
0: 这个时间段呢，也跟大家来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吧。
1: 哦、确实是有这个雨天之后，路面上的通行压力会比往常稍稍大一些啊。
0: 对，看到解放北路的入城方向是在五洲观澜附近啊，由北向南是出现了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的涑水涧的东西双向，在进入到解放路也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间段的条山街目前呢在通往解放路的路口也是出现了东西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人民北路，目前的人民北路是在理想学校到理想城中间出现了较长的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黄河新世界附近啊，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路南北双向在进入到机场大道的立交桥下也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由西向东啊，进入到人民路的路口是出现了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中银路吧，目前呢可以看到中银路和宇都大道的这个十字路口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是出现了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人民路啊，南丰广场的东侧，目前的人民南路由南向北从河东东街一直延伸到了华西广场，过了华西广场一直延伸到了葡萄园的西口啊，都是出现了较长的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院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学院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还是较为畅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禹西路从铺安街的路口一直延伸到了禹都夜市，过了禹都夜市之后一直延伸到了学院路立交桥下的禹西路小桥洞，都是出现了全段的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是东西双向进入到库东路的路口、也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还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如果说行驶在路面上啊，抓紧时间往家走了，一会儿呢说不定按照这个降雨量一会儿有交通管制也说不定啊。
1: 嗯，是的，也要提醒大家2026年7月16号18时05分发布的雷暴大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警的区域呢是全市，预计未来6个小时预警区域呢会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呢是达到8级以上，或有这个强雷电啊，局部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小冰雹，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范了。如果说今天这个下班之后有什么聚餐啊、这些大家就先暂时取消，赶紧往家走了啊。来看一下二狗说下大了，抓紧时间拨看哪块堵、因为这个路况它也是不断的在变化，还是要提醒大家，一般这个

0: 深入就让深入啊给他带点这个吃的、
1: 点个外卖不行了吗？非要折磨自己的男朋友啊？
0: 那人家外卖小哥下这么大雨，人家不淋得慌吗？
1: 人挣钱呀。
0: 那他男朋友能表达对的爱意呀、
1: 不让、你不想让外卖小哥挣钱。
0: 他吃的这个就是外卖不送
1: 外卖不送，
0: 只有他喜欢
1: 啊，外卖不让外卖小哥送啊，哪个点曝光出来、
0: 于是呢深入啊就给他女朋友带了一份皮皮虾炒年糕，
1: 家里面没什么吃的了，就剩皮皮虾和年糕了啊。
0: 女朋友很生气
1: 啊，呀呀呀呀呀呀呀，
0: 跟你说了吗，不吃年糕不吃年糕不吃年糕的，
1: 很真实啊。没事，后面那个滚也可以说出来了啊。
0: 就于是
1: 情绪都到这儿了，
0: 他就认定啊，他男朋友心里没他，
1: 没他啊，
0: 就让他起一边了
1: 啊，起一边了，你给我滚犊子啊！
0: 那这怎么行呢？
1: 这怎么行呢？
0: 眼看他俩的感情出现了裂痕，
1: 哎，
0: 深入紧急做了什么事情，来挽回他俩之间的感情呢？
1: 哎，深入就把自己的皮皮虾炒年糕给闺蜜的同事吃了啊，不是给闺蜜的同，更复杂了，给女朋友的同事吃了啊。
0: 什么烂梗？来吧来吧，结尾交给大家啊，请大家来编。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咯。互动方式也很简单，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造梗啦。来看一下踢脚线小姐姐说雨都这边下大了，烈说、
1: 不过我感觉这雨好像咱们这边已经停了，
0: 稍稍对，赶紧
1: 天都亮了，
0: 把我们的玻璃都洗干净了。烈说到了说这会儿雨哈的是真够大呀，这是今年最大的一场，我觉得前两天 那场是不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些，就可能所在的区域不一样，雨的这个大小也不一样啊，也是提醒我们各位好朋友下班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合理的车距啊，小心慢行。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喽。

0: 车。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7: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6: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8: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6: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7: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6: 那是

0: 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堵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啊，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听友啊，是我们的老朋友 SHERO 山肉。山肉有没有在听节目啊？山肉山肉呼叫山肉。
0: 如果在听节目的话，给我们打个招呼啊！
1: 啊，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题目。
1: 嗯，
0: 听题。
1: 叮咚
0: ，Shiro 啊，他的女朋友呢，在很久之前就跟他说过，
1: 哎，
0: 自己啊不喜欢吃年糕，
1: 一吃年糕啊就浑身刺挠。
0: 年糕多好吃啊！
1: 啊，
0: 你们吃过年糕炒韭菜吗？
1: 每次吃鸡柳大人的时候，跟他说给我多放薯条和鸡柳啊，不要放年糕。
0: 多放年糕，多放年糕。炸的脆脆的香香的，多好吃啊。今天呢正好这个女朋友加班，
1: 加班呢
0: 就想让这个 Shiro 啊，来带点饭，
1: 点个外卖多好啊，非要折腾自己的男朋友。
0: 对呀，有吗？
1: 没有哈、
0: 啊、有男朋友吗、
1: 啊、
0: 没有的他们只能点外卖。有男朋友啊，
1: 啊就想折磨一下男朋友。
0: 于是啊、
1: 嗯、
0: 这个 Shiro
1: 的女朋友啊，就让
0: Shiro 啊就给他女朋友带了一份皮皮虾炒年糕。
1: 家里面就剩皮皮虾和年糕了，哗啦哗啦一炒带过去算了啊，
0: 也是有可能的嘛、
1: 嗯、
0: 做成那种椒盐的皮皮虾、
1: 哎、还点上菜了，
0: 跟那个炸鸡柳的年糕拌一块儿。
1: 嗯，
0: 香了，
1: 真会吃、啊、
0: 女朋友生气了。女朋友生气了，
1: 嗯，
0: 认定了深入心里面就没有他。
1: 我都说了不吃年糕，不吃年糕的话你还给我带皮皮虾炒年糕。
0: 你说了不吃不吃不吃嘛，
1: 啊
0: 你给我
1: 很真实，婷婷生活当中就这样啊啊，
0: 起一遍了，我一般不生气、起一遍了，这
1: 我滚犊滚犊子啊，
0: 我很少生气的，这怎么行呢？
1: 嗯、啊，
0: 于是
1: 山肉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0: 哎，赶紧紧急补救一下、啊，
1: 各位好朋好好脾气的听友们啊，好听友的脾气们啊，来说说怎么补救呢？来看看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0: 嗯、
1: 李先生说了啊，滚就滚，这傻春啊，这是啊，但是我要跟你说清楚，我这是驴打滚，不是年糕，我冒雨给你送过来，淋湿了才变成这个样子的。哎呦
0: 哎呀，
1: 皮皮虾和驴打滚能碰到放到一起，
0: 年糕
1: 也是个老吃家了。
0: 年糕跟驴打滚它就是
1: 像啊。
0: 跟我说一下怎么差距这么大呢、
1: 来听一下平凡人生小孩哥。
2: 耿王这时把年糕挑了出来，然后把剩下的小龙虾给了他的女朋友吃，自己把年糕吃完了。
1: 啊，自己把年糕吃完了。
0: 你看人家平凡人生小孩哥、
1: 啊、
0: 从小就会团女娃。
1: 对，你看看，你不吃年糕不吃年糕呗，你吃皮皮虾就行啊、
0: 嗯、
1: 你跟佳佳一样讲究，但凡那里面有鸡蛋这道菜都不吃了。嗯，
2: 耿王这时把他做的菜扔掉，点了一份外卖，然后呢点的外卖是小龙虾炒年糕。
1: 小龙虾炒年糕啊，行，我今天就非得让你吃这个年糕啊、
0: 不吃都不行。
1: 橙汁妈妈说了 啊，爱吃吃，不吃不爱吃拉倒啊。下这么大雨给你送过来不错了啊。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记得不要着急，记得不要着急说啊，宝贝儿别急呀，你看我这皮皮虾其实也是年糕做的。
1: 哇，
0: 他看着是皮皮虾，其实就是年糕，
1: 都是年糕。
0: 知道你不爱吃年糕，我就给你做了一桌子年糕。
1: 他肯定这么想的。
0: 嗯，想分手了。
1: 女朋友说这个不吃年糕，我就不信了。怎么能不吃呢？吃。
0: 有的时候我都发现啊，听友们特别有意思。你看前有橙汁妈妈，这个听友叫橙。这个时候呢，摔着我、啊、把年糕都挑出来，扯成了宽面。
1: 倒是挺像的。
0: 我真是没有办法唱那首歌啊，因为那个歌手呢被封杀了啊。这完小优啊，看见我们的梗王来了啊，小优、皮皮虾，我们走，带你去找男朋友。多老的
1: 梗
0: 了，
1: 哦，
0: 我上次听皮皮虾我们走的时候，真的是我上大一的时候，那会儿所有的表情包都是一个人接一个那个暴走表情包啊，骑个皮皮虾，皮皮虾我们走啊。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萌是怎么说的啊，说一手掐住他的喉咙，另外一手硬生生的给他把年糕全塞进去了。
0: 嗨啊，我就看你吃了年糕能怎么办啊，第二天警察就去抓他去了。
1: 来看一下东王大槐树说，你是今天不吃还是一直都不吃？
0: 这是重点吗？这平时没少
1: 不是啊，这没少训孩子呀。你不吃饭，你是今天不吃，你还是你永远都不吃了
0: 啊？你是周几不好好吃？你是周几不吃年糕？这没少看喜人奇妙夜啊，这是啊。
1: 来吧，我们继续来刷新后台，来看看各位好朋友的这个留言啊，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0: 哎，你看直播间晋南郎啊，懂我这完大省略号啊。
1: 来看一下句号说到了说，佳佳和婷婷大美女，麻烦提醒一下正在路上行驶的这个各位车主们，一定要小心驾驶，把车上的这个能开的灯都开一下，雨实在是下的太大了，
0: 对，
1: 把雾灯开开啊。
0: 哪儿的雨下的太大了？
1: 给我们具体大概是在哪个位置？可以跟我们来继续分享一下。
0: 我看到电视台这一片区啊，目前的天都没有刚刚那么阴了。
1: 东王大槐树说，这是我老婆的口头禅。
0: 你是今天不吃还是一直不吃啊？
1: 来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2: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3: 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4: 여러분막사세요。
3: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
2: 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
3: 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
2: 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

0: 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岩，后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

0: 班应该是快乐的。
1: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2: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4: 准备好了吗？
5: 嗨，下班了。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环节，堵在路上的朋友们稍安勿躁啊，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电视台周围的这个雨呢已经散去了，大家呢如果说堵在路上的啊，稍微等待一下。这个时间段呢也跟大家公布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1: 他们是
0: 我们的老朋友啊，娃哈哈代理老许徐总，嗯，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摇摇头没烦恼，从来不打印天天净答题的飞我凉着，在这我心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恭喜张天佑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战实力。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
0: 嗯，
1: 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来吧，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大家听没听过消渴症？
1: 没有。
0: 消渴症啊，
1: 嗯，
0: 是传统中医理论当中的病症，这种病症与哪种现代疾病最为相似？
1: 就给大家说吧，他就是会经常饿，吃了也不胖。
0: 哦，是糖尿病还是静脉曲张呢？
1: 消渴症是传统中医理论当中的病症啊。
0: 嗯，
1: 这种病症呢，跟哪种现代疾病是最为相似的？是糖尿病还是静脉曲张？
0: 哎啊。主要就是多饮多尿多食，但是消瘦啊，是哪种病症相似呢？消渴症是传统中医理论当中的病症，这种病症与现代疾病啊，哪种疾病最为相似？是糖尿病还是静脉曲张？送分题啊，这选项一出来，大家如果说答错的话，都对不起我今天的这个播报啊。海州专线，你这是故意的吧？啊，
1: 我来看一下，句号刚才跟我们说的，让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的，目前这个雨下的还比较大的这个区域是姚梦车管所和顺地陵那一片啊。
0: 哦，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问了说顺地街立交桥桥洞能走吗？目前没有收到这个交通管制的信息。
1: 有没有刚刚路过这条路段的朋友？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是哪条路段。
0: 就是顺地街的下穿立交桥啊。
1: 对，顺地街的下穿立交桥有没有刚刚路过的朋友啊？
0: 嗯，
1: 路过的朋友给我们反馈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刚有朋友说这个刘家庄，刘家庄村口不建议大家去，他说因为
0: 有
1: 积
0: 水。
1: 嗯。
0: 来吧啊，第一道题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那我们第二道题，
1: 嗯，
0: 首届奥运会上赠送给冠军的花环是用什么做的啊？是郁金香做的还是橄榄枝做的呢？
1: 首届奥运会上赠送给冠军的花环，是用什么做的？
0: 哎，
1: 是郁金香还是橄榄枝？知道的朋友都知道，就是有一种花的，它这个里边有一个它不能拧，
0: 代表和平啊，
1: 它不能拧成，有一个不能拧成花环，有一个代表和平。
0: 还有首届奥运会嘛，那雅典，雅典2004年的时候，我看他们用的时候也有把这个还原出来了。
1: 就有一个花，它那个杆儿是很硬板的，就是你要编花环就容易。
0: 哦，不愧是专业的啊。首届奥运会上赠送给冠军的花环是什么做的啊？是郁金香还是橄榄枝呢？郁金香还是橄榄枝？橄榄枝还是郁金香？原创歌曲啊，听一下子儿。
2: 我刚从外荣回来，走到运济路，现在刚进了运城。
1: 嗯，
2: 运济路一路上下的都特别大，也能见度不足10米。然后呢，路上很多路段都有积水。请大家，如果确实。

0: 在音频录上的话，减速慢行，还有不要开双闪，像这么大的天，能见度这么差，开双闪没用，开雾灯和
1: 啊，老司机了啊。
2: 嗯，大家把雾灯打开啊。
1: 来吧啊，那我们接下来第三道题。
2: 嗯，
1: 如果啊，婷婷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出门，
2: 哎，
1: 那么婷婷呢，在路上啊，会注意到各种红色的衣服，
2: 就会发现，哎，怎么今天穿红色衣服的人这么多呀？
1: 就比如说你买了一辆这个劳斯莱斯啊，
2: 嗯，
1: 你在路上呢，就会注意到各种开劳斯莱斯的人啊，
2: 就会比你想象当中见到这个更多一些
1: 啊。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作什么呢？叫孕妇效应还是拐杖效应呢？
2: 哎，如果你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出门，
1: 嗯，
2: 那你在路上会注意到各种各样的红色衣服，
1: 嗯，
2: 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什么呢？是孕妇效应还是拐杖效应？
1: 哎，孕妇效应还是拐杖效应呢？
2: 嗯，
1: 如果啊，你开了一辆劳斯莱斯出门，那么你在路上啊，发现也没几辆劳斯莱斯啊，也确实比较贵啊，会注意各种各样的劳斯莱斯。那你在心理学上被称为什么呢？是孕妇效应还是拐杖效应呢？
2: 嗯，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也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今天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五道题目，
1: 嗯，
2: 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1: 打铁说了眼红效应啊，对，你穿红色衣服出去，你净看红色衣服，眼红了啊。
2: 好，
1: 第四题，嗯，啊，烹饪一词当中的烹其实指的是哪种料理手法嘞？
2: 嗯，
1: 是炒咵嚓咵嚓咵嚓，还是煮咕嘟咕嘟咕嘟呢？
2: 对，烹饪一词当中的烹，其实指的是哪种料理方法啊？
1: 哎，
2: 一般大家除了烹饪之外，用它在组词是跟哪个在一块组，你就知道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了啊？是炒还是煮？是烹哦，烹炒也可以，烹煮也可以啊。
1: 你看烹这个字儿啊，你就感觉啊，
2: 它得用啥啊？它跟哪个字儿的对不对啊？
1: 哎，是炒还是煮呢？送分题，送分题啊！
2: 一曲高歌说泼油。
1: 油泼面最早叫烹面啊，
2: 是吗？
1: 不是啊，你怎么这么憨厚呢？
2: 我以为你们在给我长知识。
1: 我说按照这个逻辑嘛，烹他说是泼油的话，油泼面就叫烹面啊。烹饪一词当中的烹指的是哪种料理手法？是炒还是煮呢？
2: 嗯，为数不多的相信了一次佳佳，没想到还相信错了。
1: 我正了八经跟婷婷科普的时候，你瞎说了吧啊！我这瞎胡一说，婷婷，哎，真的吗？来吧，最后一道题，2020年。全球首对圈养新生大熊猫双胞胎的名字分别是蛋烘糕和什么？
2: 是热干面还是小龙虾？
1: 哎，
2: 2020年全球首对圈养新生大熊猫双胞胎，他们的名字分别是什么呢？
1: 嗯，
2: 是蛋烘糕和什么呢？
1: 嗯，
2: 和热干面还是和小龙虾呢？
1: 很符合现在啊新生就是现在年轻爸妈给新生儿起名的逻辑，
2: 吃的嘛
1: 啊，找一个小吃啊给他命个名啊，
2: 小大盘鸡，小竹饼，
1: 嗯，这不我最早吗？最早我差点就给恭喜叫小大盘鸡了啊。
2: 好啦，今天的五道题目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车呀！
1: 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4: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呢，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题啊，消渴症是传统中医理论当中的病症，那这种病症与现代的哪种疾病最为相似呢？
1: 正确答案是糖尿病啊！
0: 糖尿病，
1: 消渴症呢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病名，多指以多饮、多尿、多食及消瘦、疲乏。尿甜为主要特征的这个综合的症状，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糖尿病、
0: 糖尿病啊。第二题，首届奥运会上赠送给冠军的花环是用来做什么？是用什么做的呢？正确答案是橄榄枝啊。橄榄枝是油橄榄的树枝啊，还不如给它送个橄榄油呢啊。橄榄枝呢象征和平，圣经故事当中啊曾用它作为大地复苏的标志，后来啊西方国家呢就把它用作和平的象征了。
1: 嗯，是的，曾经也记载过类似于这样的故事啊，就是在2月17号这一天，巨大的深渊之源全部被冲决了，天窗大开，大雨40天40夜浇筑到这个大地上。当时呢，诺亚和他的妻子乘坐方舟，在大洪水当中啊漂流了40天以后，搁浅在高山上。为了探知大洪水是否退去，诺亚呢先是放出了乌鸦，随后呢又两次放出鸽子，直到他第二次放出的鸽子衔回橄榄枝之后，就说明洪水已经退去了。
0: 第三道题，如果说啊你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出门，那么你在路上啊会注意到各种穿红色衣服的人，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什么呢？
1: 正确答案是
0: 孕妇效应啊。孕妇效应啊，即指偶然因素随着自己的关注而让你啊觉得这是个普遍现象。就跟你买了一辆什么车啊，你在街上呢就会注意起开这个车的人。
1: 对，当你是孕妇之后，你就会发现周围怎么这么多人都怀孕了。
0: 是啊，
1: 其实就是他说的是什么呢？世界啊其实挺美好的，就看人把内心投射在哪里。就是你把它投射在就是好的事情上，你就会发现哪儿都很美好。如果你把它投射在不好的事情的话，你就发现怎么这么灰暗呢？所以说啊，首先呢是要让自己的内心美好起来，相由心生，境由心造。
0: 第四题啊，烹饪意思当中这个烹其实指的是哪种料理手法呢？正确答案就是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1: 煮
0: 啊。烹呢就是煮的意思啊，韧呢是指熟的意思。狭义的说啊，烹饪呢是对食物原料进行热加工，将生的食物原料加工成熟的食品。广义的说啊，烹饪呢是指对食物原料进行合理的选择调配、加工啊、制净、加热调味，使之啊成为色香味形至养兼美的、安全无害的、利于吸收的、益人健康的、强人体质的啊饭食菜品，包括调味熟食，也包括调制生食。
1: 最后一道题，2020年全球首对圈养新生大熊猫双胞胎的名字分别是蛋烘糕和热干面。刚才有朋友说分别是蛋烘糕，然后他可能没有听到我们说什么。选项给的也是蛋烘糕啊。正确答案是蛋烘糕和热干面。好啦，今天的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的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咯。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近期1019的两趟行程啊。一趟呢是出国游，去的是哪儿呢啊？ Korea 韩国啊。如果说大家啊之前有去过韩国，就发现啊其实韩剧的这个输出确实挺厉害的啊，一些韩剧当中的美食啊，韩剧当中的景点啊，你看到之后确实想去打卡一下。这一次呢也是我们1019的专属旅行团啊，7月29号出发，大家看一下自己的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啊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一趟韩国首尔游。听友专属价格3580元，直接从咱们运城盐湖机场直飞韩国首尔，不用中途转机。大家如果说有关注过这个机票也都知道啊，从盐湖机场直飞韩国来回的机票差不多2600块钱，而我们这次听友专属价3580元，那减去机票价格啊，其实说实话大家玩上5天4夜可能只花1000块钱不到。而且这一次呢带大家打卡的都是首尔的顶流地标，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啊、星空图书馆、韩剧当中的封神取景地首尔塔、极具意义的韩朝三八线。

0: 同时啊，去到了韩国，肯定少不了韩国的一些彩妆啊，免税店呢也给大家啊安排上逛逛逛，买买买。最为加分的是什么？这一次啊，全程入住的都是一线海景酒店。
1: 嗯，
0: 睁眼就是大海，打开窗户吹着就是海风啊，海吹着海风度假，治愈所有的疲惫。既然住这么好的酒店，咱们啊全程主打就是慢节奏的游玩，不赶路，不折腾，主打就是精致舒服，剧出片。朋友们感兴趣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情链接了，因为呢出国游涉及到护照的问题啊，大家抓紧报名。应该是这些天我听那个主播说已经是满了，还是还差几个名额，大家呢可以先回复韩国了解一下。这个护照呢需要提前办理，7个工作日，大家直接到这个政务大厅办理就可以喽。
1: 嗯，是的，没错。那如果说不想出国，或者之前已经去过韩国的朋友，也在我们的后台问啊，说还有没有一点就是别的这个行程呢？当然有啊，就是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亲子游，想带小朋友出去的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趟行程了。
0: 嗯，
1: 运城出发浙东南5日神仙游，
0: 哎，
1: 来推荐给大家啊，
0: 浙东南游。
1: 对，就是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诗画浙江一次性打卡海岛名山，好莱坞影视城、全球小商品城，一趟行程 N 种风景，性价比呢直接拉满了。第一天呢我们会去到哪里啊？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是8月5号出发。
0: 嗯，
1: 第一天呢是直达温州，解锁千年瓯越古城。第二天呢是冲5A级雁荡山啊，打卡琅琊榜的同款区景地，看197米的大龙丘瀑布。然后傍晚呢就直达这个横店广州街、香港街，一秒穿越民国。第三天呢是去到这个清宫院的拍摄专属地啊，让我们也变身为影视剧的主角，再逛一逛义乌小商品城，疯狂买买买。
0: 哎呦，小商品呢？
1: 对，第四天呢是去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沉浸式的来逛一逛影视基地，顺路呢参观一下康奈集团，晚上呢回温州逛五马街吃小吃。第五天呢是去到这个白岛洞头，感受一下绝美的自然风光。五早八正餐，零购物，纯玩团，没有这个隐形的消费啊！景点首道门票全包，空调大巴全程接送，懒人闭眼冲。想要关注的朋友啊，直接来关注运城广播，回复温州两个字啊，回复温州这俩字，点开我们的链接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3，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各位好朋友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3: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4: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

0: 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1: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0: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0: Cielo。
1: 傍晚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如约而至，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下午6点多那会儿，真的天一下子就暗下来了，然后噼里啪啦的雨就下起来了。当时呢，我就还有点担心呢，我说呀，我还是要提前出发的。这万一因为下雨困在了家里，不能上节目，这可不行呀。结果呢，我一来，摇摇头没烦恼就说了，芝姐，周四晚上好，打卡打卡，下班快乐，这会儿不下雨了，赶紧回家。我这刚来你就把我撵回去了。好的，那么在路上的朋友呢是比较关注咱们的路况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啊，刚刚如果听节目的朋友就已经了解到了，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收费站入口开通了。 S75 侯平高速运三段张店收费站入口开通。 G3511 河宝高速文和段因雨天路滑网险，万荣东北原阳太阳阳雨收费站入口封闭了。那么 G3511 河宝高速文远段因雨天路滑降线西园区西华丰鹰岩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及7座的客车和货车驶入。大家注意及时的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啊！如果呢你刚刚错过了我们的高速路况的消息，你也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那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路况链接了。来再次关注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因雨天路滑文喜收费站入口封闭。虽然说刚刚下了一场特别着急的大雨，但是呢我们盐湖区的各个路段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畅通的。好的，一起来看一下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白少庄主早早的也发来消息了，说芝姐想听郭富城说声我爱你。好的，8:30到9点之间是为大家播放点播歌曲的时间，大家要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的，一起来看一下 Doki Key， 他说现在还有108吗？108路的公交车是吗？有没有了解的朋友啊？有了解的朋友可以来帮助回答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红桃 K 说，晚上好，亲爱的芝姐，傍晚凉快了，我刚才在路上碰到一节特别大的暴雨路段呢。你去哪儿了呀？在路上竟然让你给碰上了这场大暴雨了。好的，雨天路滑，大家要注意谨慎驾驶。海州专线说，原汁美女晚上好，机场大道打卡签到了。好的好的，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摇摇头没烦恼说，哈哈，芝姐我下班了，我要回家了。
2: 是星空里的点点光，
1: 照片里的是你还是拍照的是你？
2: 在我身旁。

好的，再一次提醒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呢你有一些困惑想要聊一聊的话，或者有一些问题想要提一下的话，看看可不可以方不方便啊，通过运

锦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跟我们互动，记得在你的内容前面啊，如果需要匿名的话加上匿名，你发来文字和语音都是可以的，需要匿名的话只能发文字，如果记得一定要在你的文字前面加上匿名两个字。好的，今天我们要互动的这个内容就是哄睡难醒得早夜醒频繁这种情况，相信很多带过宝宝的朋友们都是了解的。那如何才能让孩子睡个好觉呢？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有一位老师，他是那个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啊，那么他在他的书里面就分享了一个方法，他说就是养孩子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他睡你跟他一起睡，他醒着你就跟他一起醒来就可以了。可是呢，对于很多大人来说其实这个是非常难以做到的，因为我们有一些自己的事情真的没有办法，就像孩子一样啊，想睡就立刻能睡，然后在需要做事情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我们很有可能其实是睡不着的。而且呢，有很多大人是一边带孩子一边还要工作，或者一边还要去洗一些尿戒子呀，或者去做一些餐饭呀什么的。时间都停了，当然啊，就是有的妈妈真的是非常的强大，或者是说如果家里面有其他的亲戚朋友给帮帮忙，那当然是很幸福的。但是呢，如果是自己带孩子的话，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样才能让孩子睡个好觉，从而我们自己也睡一个好觉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当我自己还是一个新手妈妈的时候，哎呀，某一天我就和朋友们出门聚会了，本来想着晚上七八点早早到家，但是呢你看玩嗨了，你多长时间没出来了，玩嗨了九点还在饭店呢，哎呀，就想着反正平时在家照顾孩子的人除了自己之外呢还有家里面一些人，那白天他们都可以哄孩子睡觉，偶尔晚上哄一次说不定也是可以的吧，啊，侥幸的想了一下这个。事实证明啊，真的是太乐观了，哎，太乐观了。后来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一会儿来继续和大家分享。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我是沙，他说学院路华林艺术部积水吧。那么刚刚帮你看了一下啊，在学院路整条道路都是畅通无阻的，你可以正常通行。

0: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0: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
1: 来，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好人有。

好报，他说想给老婆点一首歌，老婆辛苦了。我们这里有一首歌是来自于祁隆的老婆你辛苦了，已经帮你排上了啊，8:30之后就可以听到了。来看一下阳光大哥就说了，原汁晚上好，昨晚唱的歌真好听，谢谢，这个回听功能真好，能够反复听。谢谢支持。好的，继续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来看一看吧，你看哈，有的人呢有心存侥幸，他肯定会被现实狠狠的上一课的。所以说呢，家里人说作息一向规律，到了8点就要揉眼睛，进入睡眠状态的孩子那一晚上就特别一反常态，就瞪大眼睛四处张望，完全感觉不到倦意。9点左右的时候更是开始嚎啕大哭，给奶瓶啊换尿布呀抱着哄啊啥招都没用，就是哭个不停，肯定就不去睡觉了。 Every step you take pulls me in, even in the storm, I feel no...所以呢，家里人啊，在万般压力之下，就抱起小小的孩子啊，跟宝宝说话，就问啊，宝宝是不是想妈妈了？妈妈平时这个时候都在，但是今天还没有回家。妈妈和朋友们在吃饭，也一定很想宝宝。宝宝再过一个小时肯定回家了，宝宝放心，妈妈会回来的。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家里面人就说呀，这个时候就是哄一哄孩子，并没有期待有什么神奇的效果，然后以为宝宝还会继续哭，哭到等到我回家才会去睡觉。但是呢，当他听完这些话之后，哭声就立马变小了，从嚎哭变成了哭泣。过了5分钟，居然啊在爸爸的怀里睡着了。所以我们每次和养育者们谈论孩子和睡眠有关的坏情绪时，可能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对于大部分孩子而言呢，他们在6岁以前睡眠至少占据了每天生活的50%，当这50%中出现形形色色的坏情绪，对养育者来说就是极大的压力。这些坏情绪的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入睡困难、夜醒频繁，还有就是难以再次哄睡，比如说醒得过早难以再睡回去，还有一些起床气、睡前闹觉等等等等。也许呢，是因为睡眠既关系到孩子本身的身心发展，又关系到整个家庭和养育者们的幸福感和身心健康。关于如何让孩子睡个好觉的育儿书一直是比较畅销的，市面上有形形色色的书籍教大家如何帮助孩子睡个好觉。每当有养育者询问这些睡眠的训练方法是否有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至少我自己是不会轻易表态的，毕竟每个家庭每个孩子的状况都太不一样了，怎么可能有适合所有人的一刀切的方案呢？那这个时候我一般就会邀请养育者们想象一下，自己作为一个孩子经历睡眠相关的坏情绪的时候，在那一刻周围人说什么做什么对自己来说是比较有用的。很多养育者会在这样的思考与讨论之后就形成了自己的答案与做法，所以说只要我们引导的好，其实养育者都能有自己的办法的，而且那些办法是属于养育者自己的，而不是照猫画虎的学别人的。对于那些主张让孩子哭个够的睡眠训练法，我自己是非常反对的。你想一下，如果你一直在哭泣，包括你现在是一个大人，然后你的家人都在，你在那儿嚎啕大哭，没有任何人来理你，你知道那种是什么感觉对吧？所以说对孩子来说，尤其这种感觉会比大人的感觉要难受很多倍。我们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如果一个人从人之初开始就连睡眠自由都没有，或者是被置于无人回应的绝望情境，因而隔离掉外界的需要，表面上看起来是实现了自主入睡，事实上他已经隔离掉了，这很有可能是在用孩子人格发展层面的代价来换取一时的便利。
所以我们不支持啊，养育者完全无视和牺牲自己的需求，只是为了避免让孩子经历与睡眠有关的坏情绪，就无止境的暴哄啊。不是说养育者你都其实你都很烦了，你还要一定要去暴哄他，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和白天学走路时的孩子难免会经历自然而然的这个挫败感是一样的，睡眠也是一个走向未知的过程，孩子需要逐步建立起必要的自我调节功能，才能建立起健康规律的睡眠节律。当孩子出现与睡眠有关的坏情绪时，我们可以从这么几个点去思考一下，我们可以怎么做啊？至于哪几个点呢？一会儿我们在下一个阶段会分享，先来看一下刚刚我们说到的高速路况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因雨天路滑，下线文喜东镇收费站入口封闭，侯马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侯马收费站往太原方向禁止七座及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

好的，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点播一首陈粒演唱的，是枉凝眉还是狂凝眉呀？应该是枉凝眉吧，再怀念一下刘姥姥。好的，不客气。

好的，摇摇头没烦恼，你是要陈丽演唱的版本啊，歌手的名字是正确的。一会儿我就在网络上帮你们寻找一下这两首歌，因为你和白少庄主点播的这两首歌，我只能从其他的途径帮你们播放了。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安全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9: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

您想分享的内容就可以了。如果呢您需要匿名的话呢，记得在你的内容前面加上匿名两个字，就不读你的微信名了。来看到阳光大哥说侯马下雨了，下大雨了，停到路边安心听节目。就是路面的积水导致了你没有办法正常通行了是吧，这样的话呢一定要选择，当下你的选择就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好的，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当孩子难以哄睡，早醒无法再睡回去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思考，具体该怎么做？我们可以结合自身的情况，来具体情况具体去面对啊。因为每个家庭都是不太一样的，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环境。首先呢，第一个维度是和生理有关系的。比如说孩子有起床气或者是难以入睡，有没有可能是一些生理上的不适导致的？有不少养育者会观察到孩子会在生病前或者生病期间以及病愈之后特别难以哄睡，这种情况下除了多安抚多抱抱似乎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但是起床气有时候可能就意味着孩子夜间的睡眠质量不佳，或者是睡眠时长不够，也有一些孩子可能是因为低血糖。不同情况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比如说如果一个孩子因为是鼻炎而夜间缺氧，那么睡眠质量的提升需要和儿科医生通力合作，而对于容易晨间低血糖的孩子，起床的时候一杯橙汁儿也许会起到比较明显的作用，或者是说跟医生聊一聊对于低血糖的情况可以吃一些什么样的补剂。那么第二个角度就是和孩子的心理状态是比较有关系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就是他们在面对分离的时候都会有很难以接受的情况出现，整宿整宿的失眠，比如说失恋，对吧？失恋了之后很多人想要挽回，这个就是跟分离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的宝宝在面对和睡眠有关的坏情绪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是不是跟分离有关，因为睡眠本身就是一个离开今天进入未知或者离开熟悉进入陌生的一个过程。如果孩子白天的生活中也恰好经历了一些分离，他们面对睡眠的时候就会比平时更加的焦躁。还比如说有些妈妈在生完宝宝之后从月子中心搬回家，或者是换月嫂的时候，那就闹觉就闹得比较厉害。有的孩子在养育者出现重大变化的时候会改变睡眠形态，更有趣的就是一些本来已经能睡整觉的孩子经常会在学走路的阶段夜醒频繁，除了学步期大脑浅层活动变多之外，另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意识到自己可以主动地离开养育者了，这让他们对于分离有了全新的体验和焦虑。所以啊，即使是生活中并没有太多变化的孩子，入睡前也往往是他们一天结束时压力最大，最需要释放和被安抚的时候。这就和我们做完了一天的工作，想玩一会儿手机，看一会儿书，或者是和家人聊聊天儿，好让自己安静下来的感觉是一样的。孩子并不像我们可以通过玩手机去缓解自己在白天堆积的各种体验，他们只有借助我们的交流和安抚才能把那些坏的感觉代谢掉。同样呢，当一个孩子夜间因为各种原因醒来但是难以再次入睡的时候，他们需要的是养育者的理解和抱持，而非命令式的训练。虽然这些工作对于同样也很需要休息的养育者而言的确是辛苦的，但是呢，我们真的就是养育者也很辛苦很不容易啊。孩子有时候也会因为心智发展而出现一些和睡眠有关的坏情绪，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学步期的频繁夜醒之外，很多孩子也会在四岁前后出现一个容易做噩梦啊，就是被梦惊醒的一个阶段，这个和他们的语言发展以及攻击性的发展有关系。四五岁的孩子开始意识到自己心里面总有一些坏念头，比如说当你感觉到对一个人不满意，甚至会有一种
我要杀了他这些非常有攻击性的念头的时候，心智发展成熟的人就会知道。

即使你心里面再想杀一个人，你并不会真的去做这件事儿。但是四五岁的孩子由于处于现实和虚幻不分的一个状态，可能就会很担心这些邪恶的念头真的会跑出来伤人。白天呢，他们就会拼命地把这些邪恶的念头压制在自己的心里面，但是呢，到了晚上，尤其是进入到睡眠状态的时候，这些被压抑在心里的内容又会再次浮现，并且以噩梦的形式出现。对于这样的孩子，白天帮助他们逐步建立起合理表达和释放攻击性的渠道是有帮助的。比如说培养他们这个更加发达的语言表达能力，或者是体育，或者是艺术啊，这个都会非常有用。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收到的这个消息啊。来，我们看到文喜气象台2026年7月16号那8点钟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呢是东镇镇、侯村镇、后宫乡、薛店镇、河底镇、李园镇、裴社镇、郭家庄镇、桐城镇。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除了刚刚说到的那几个镇之外，还有洼底镇、洋屿镇，过去三小时预警区域已经出现最大雨强每小时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预计未来三小时预警区域还会有最大雨强每小时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请大家注意防范。好，再一次来关注一下平陆县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啊，严重等级的一个预警信号。那么预警区域呢是曹川镇，预计未来6小时将有最大雨强每小时6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请大家做好防范。

好的，1729说，芝姐晚上好，我在四省省会，到底是几省？你全都由你来说是吧？你疯的。他说他在大南京签到打卡了。他说我每天早上都是4点起床，从来没有起床气。对呀，谁还不是个宝宝呢是吧？来关注下 G3511 河宝高速文源段，因雨天路滑，绛县西、园区西、华丰、鹰岩收费站禁止7座及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

0: 音进行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迷宫，
3: 详询10086。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7: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9: 慢点啊。
8: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0: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10: 慢点，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好的，时间来到了20:1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台，豆宝鱼说：“芝芝芝芝姐，晚上好，来一首大梦。”好的，喜欢这首歌的人可真多呀。

好的，那么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进行到最后一个时间段了，我们就抓紧时间把剩下的内容跟大家分享完毕。我们要说的第三个视角是养育者自己的心理状态，有可能也会影响孩子的睡眠。当养育者自己过于疲劳紧张，孩子就更容易出现和睡眠有关的坏情绪以及睡眠困难。因为他们很害怕进入睡梦之后，养育者就会遭遇不测。如果说养育者白天需要上班，晚上要陪孩子，的确压力很大，不少和孩子睡眠有关的坏情绪就产生于这样的恶性循环。所以这个时候我会建议养育者们每晚在

孩子睡前，给自己至少20分钟的自我照顾时间，小小的喘口气，哪怕是洗个舒服的热水澡，带着轻松的心情去哄睡孩子，一定会比带着抱怨委屈的心情去陪伴孩子要舒服一些。无论是大人小孩都是如此的。另外呢，每个人在面对孩子和睡眠有关的坏情绪的时候，也会无意识地表达出自己的童年经验。如果养育者自己是个小婴儿的时候容易被家里的人忽略，那么面对孩子的哭闹时很有可能会想要逃避。如果养育者自己小时候哭闹时从来没有被温柔地对待过，即使非常希望给孩子温柔，可能也会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样的觉察对于面对孩子的各种坏情绪是非常重要的，而出路呢，就是允许自己体验一些新的关系，去体验什么是温柔以待。这种新的关系也许是来自你的伴侣或者朋友、宠物、影视作品，或者是来自于一个心理咨询师，甚至是说你可以刷一些搞笑的视频。一个养育者越发拥有坏情绪当下也能体验也能感知到爱的能力，就越有能量去涵容孩子的坏情绪，不仅仅是与睡眠有关的坏情绪。在观察思考孩子和睡眠有关的坏情绪时，最后一环才是跟睡眠原理有关的一个视角。对小宝宝而言呢，在日复一日的睡眠体验中建立起合适的睡眠联想，是构建健康睡眠模式的地基。比如一个小婴儿可能需要养育者一边陪着，一边唱着摇篮曲，一边拉着手拍着背才可以入睡，这就是他的睡眠联想，需要集齐这些要素才可以入睡。有时候夜间醒来，也许也需要这些元素才能重新入睡。也许过了一个月，他可以慢慢的接受不拉手，或者只拉5分钟手。又过了一个月，他可以接受不被拉背了。这就是建立起了新的睡眠联想。以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大部分孩子会在一岁半到4岁之间，形成基于健康身心发展的独立的自主睡眠模式。就像在生病的时候，养育者无微不至、温柔有爱的照料，可能是孩子一生的心理养分，是一样的道理。一个孩子在睡眠领域得到过的支持与爱，也会一路伴随他面对人生经历中的风吹雨打。从养育者的角度而言啊，大人们可以陪伴孩子有温度地度过那些和睡眠有关的坏情绪，这对孩子的一生都是事半功倍的投资。那么我现在呢，就想说一句可能很多人都不太能够接受的一个特别绝对的一个结论。你看到现在很多人他们都有睡眠困难，比如说无法入睡呀，或者是总是早早就醒来，95%以上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很小的，就是婴幼儿期，他的那个睡眠习惯，甚至说他的一些跟养育者的互动，其实是被破坏掉的。那么剩下的5%就是一些生理因素，比如说因为要服药啊，或者是一些身体产生了一些疾病呀，或者是外伤啊什么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一味的觉得啊，我现在睡不着。你比如说有很多老年人，他们就十几年都不能很好的入睡，需要服安眠药什么的。其实这部分老人真的是非常需要关怀的，因为他们一生他们的那个创伤有可能都是没有被看见的。所以这个时候能不能让他们可以倾诉啊，可以去回忆一下自己小的时候经历了什么啊，然后睡觉的这件事儿为什么对他这么难，那么就是他的这个大脑当中会想到一些什么。哎，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可能会说，我真的没有办法想到，没有任何想法，我就是很精神，就是睡不着觉。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思考一下，为什么在这个点你会那么的精神，你需要站岗，需要放哨，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你的大脑是需要精神起来的。好的，来看一下刘朝良要点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好的。

0: 一会儿来，在8:45之后看是安排在第几首啊。
1: 你是星空里的电。
0: 好的，来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因雨天路滑，新降 G 山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因雨天路滑，01西、01北、延景、万荣、河津南收费站入口封闭，大家注意关注一下这个高速的路况啊，来安排好自己的行程。好的，8:30到9:00之间是为大家播放点播歌曲的时间啊，如果有想要点播歌曲的朋友也可以在此时此刻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来歌曲名，就可以帮你们安排了。

好的，朋友们，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你们的收听互动。在8点半到9点之间是播放点播歌曲的时间，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可吗？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
9: 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12: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12: 衰竭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5: FM 1019，
1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晚上八点半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白少庄主说，30多年的歌了，现在听起来还是那么的好听啊，还是不错的。他说时光飞逝，我们都老了30年了，真的好想问问刘德华跟郭富城的老爸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女人才能生出这么优秀的儿子。他说这首我超级喜欢，现在车里的歌单还有他，时不时的听一下就又回到那个青涩的年代。好的，来看一下1729，他说我也来点一首，请继续不完美的人收人生啊，歌手不限。我来给你看一看啊，找一找。

好的，时间来到了20:48，白少庄主，你后面点的歌真的没有办法帮你播放了，时间不够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1729发来的图片。啊，就四省省会南京，原来是一个梗啊。

0: 好的，你看节目一分钟也不能提前走，我跟你说。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到下班时间了，下班快乐。哎呀，我终于把你们的歌曲都播放完了，就这呢还白少庄主又点了一首，好在你今天晚上点的第一首已经帮你完成任务了。好的，一起来看一下后台，我们来自于高速的最新路况， S87 运丰高速因暴雨，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西枫林渡收费站入口封闭。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获取最新的高速路况的消息，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直接查看了。好的，今天晚上就是这样了，明天晚上的7:30我们老地方不见不散。
1: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2: 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2: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
1: 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
2: 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4: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5: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

0: 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0: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086。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不暇街刮相看，新名亮一雷睡，
3: 眼子去哪儿了？肚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太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7: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8: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7: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9: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2: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前。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0: 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等一边倒的巴赫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

0: 精油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接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啊，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吗？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1: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

0: 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2: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3: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2: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1: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3: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知道。过海关吧，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祝你接着一米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了，不要熬夜了，快点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今儿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

0: 用脚步开拓事业，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0: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没睡觉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

0: 自由是一部电梯。
1: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2: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4: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零零九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

0: 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要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紫色记忆惊慌下融了多少入睡，夜会好奇孤楼边，谁的风筝向往天上飞。

的酒精背景，时间啊夺走一世烟火气，孩子你在哪里，散落风中的

若不曾爱上一个人，怎会爱上？若没有深情也无所谓迷惘。

看看你自己，以前的你顽强倔强，敢拼敢做，绝不认输，现在怎么了？自甘堕落了吗？

像错误的自己，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

大家跟我一起讲啊，成都，这样吧，这讲的哟，他还可以找半个钥匙干部的，我不可能找没钥匙。

些昨天，你我的故事已经染完，做个钟声。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1: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稳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

0: 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3: 慢点啊。
1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4: 哎，慢点走啊，
15: 慢点，
14: 慢点，注意安全。
1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8: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

0: 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2: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0: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0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三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3: 现在是科普时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心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准医师裴刚刚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裴准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裴主任，冠脉造影过程中会有什么感觉呢？
5: 冠脉造影全程在局部麻醉下进行，患者全程呢是保持清醒，不适感较轻，无需过度紧张。检查开始后，医生会在穿刺部位进行消毒铺巾，然后注射麻药，此时会有轻微的酸胀和刺痛感。医生会将导管通过穿刺部位送入血管，少数人可能会有轻微的胸闷腹胀，这属于正常现象。当导管到达冠状动脉开口，我们会注入造影剂，此时你可能会感觉到全身发热，喉咙发苦，这种感觉会持续10到20秒自行消失。同时 X 机会拍摄影像，此时需要保持身体静止，避免影像模糊影响诊断。检查过程中若出现明显的胸闷、胸痛、头晕、呼吸困难等不适，一定要及时告知医护人员。
4: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6: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9: 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运三段，现在的话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张店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驶入。另外好来关注一下及时的高速详情，在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01西、01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目前的话入口已经开通。再来关注一下侯平高速侯运段哈，现在因为雨天路滑，文喜、东镇还有下线侯马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现在河宝高速文和段的话是路况正常，还有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目前也是路况正常。重点来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在新绛收费站进行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请绕行到其他收费站。另外哈，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号，河津西收费站进行出口的超宽车道撑台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另外哈，在绕城高速是从即日起持续到7月26号，运城北高速至运丰连接线主线是封闭的，运城北收费站去往永济、河津、西安方向匝道封闭。那么大家这会儿想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各路段的通行压力呢并不是很大，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么一大早在路面上行车，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及时的来联系我们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5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晴转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23度。运城明天多云转晴天，最高温33度，最低温23度。
1: 是的，从明天开始升温哈、到后天那么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然后呢会持续上一段时间哈、毕竟已经是入伏了，所以说在下一周哈、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了。
0: 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晴天，最高温30度，最低温21度。渭南晴转多云，最高温35度，最低温22度。临汾晴天，最高温31度，最低温23度。晋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4度，最低温20度。襄汾晴天，最高温30度，最低温21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3: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4: 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
5: 跟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5: 向未来启程。
3: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1: 香港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前天呢已经入伏了，然后入伏以后很多人去贴这个三伏贴啊，三伏贴的热度持续走高的同时呢，网购药膏、自行贴敷、盲目跟风贴敷的这样的一种现象也是越来越多。三伏贴自行操作不仅效果难保证，还可能引发皮肤灼伤等等一些风险。
0: 只有今天温度是最舒适哈，明天的话会继续升温，高温天免疫力差，要小心带

0: 好了，早上好啊！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努力与结果。不想认命，那就早早的起床拼搏吧。
1: 早上好。
0: 还有无锡变速说到了精锐晨起，早上好。
1: 小摇头没烦恼，在周五的早上来签到打卡了。早上好。
0: 早上好呀。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哈。瑶瑶问到了，立交桥通车吗？是哪里的立交啊？
1: 嗯，学院路立交桥没有问题啊，就华林艺术这儿没有问题啊。因为昨天这个雨比较早，然后我们的各这个比如说城市管理部门已经在现场做好这个预案了，就算有一点积水，经过一晚上的排水，早上起来都是没有问题的，还大家一个比较畅通的道路啊。
0: 一起来听一下豆丁和布丁。
2: 七月二十一号才取得正好，我是豆丁，今天我上课打篮球，妈妈带着我豆丁要去打乒乓球。
1: 这一个喜欢篮球，一个喜欢乒乓球、
0: oh.
1: 我觉得真的妈妈挺伟大的，要我的话俩都塞一块儿就行了，什么一个篮球一个乒乓球，
0: 一个得送这儿，一个得送那儿。
1: 哎，妈妈辛苦了，辛苦了啊，所以一定要
0: 有为你们两个早起来点赞哈。还有香香香大远也说到了，早上好，上班路上一路畅通。
1: 嗯，有些市民王女士说了，人民路桥好走吗？从南边的机场大道能上吗？没有问题啊，中银路、人民路、解放路、学院路立交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0: 对，大家伙也可以来说一说哈，这会儿哈，您路过哪个路段哈，积水如果说比较严重的话，也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反馈一下。还有冉冉不凡也说到了，精卫晨起，周五早上好。还有千古之音，早上好。

0: 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

0: 夫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了。
1: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心静如水说到了哈，黄河大厦桥主路还有积水不能走哦，非常感谢。
2: 对，是可以在这个辅道上来通行是吧？
1: 对，旁边有两条这个辅道啊。好的，非常感谢哈。黄河大厦桥主路目前有积水不能走。
2: 对，就是解放路的这个立交桥哈，目前主干道不能通行。
1: 还有幽海市梦说到了宇都钢材市场那个桥下有水不能走啊。
2: 对，钢材市场小涵洞这个路段哈，目前也不能通行。
1: 对，这些路段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绕开的哈，还是非常容易绕开的。非常感谢幽海市梦，所以这两个路段大家注意一下啊。一个是宇都钢材市场小涵洞目前有积水，还有黄河大厦就是解放路立交桥主路有积水，但两边的辅道没有问题，可以来走啊。7:16，接下来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啊。入伏以后，很多人去贴这三伏贴，去门诊贴，去医院贴，可是还有些人自行在网上来买这个三伏贴来进行贴敷啊。中医专家提醒，三伏贴如果自行操作，不仅效果难保证，还可能引发皮肤灼伤等风险。
3: 从门诊接诊来看啊，很多患者从网上买了一些不明成分的拿给我们医生看，他说贴了以后皮肤有一些剧烈的反应，可能会导致他某些症状就加重了，提醒我们所有准备贴三伏贴的患者选正规的医院，它是有药准字号的，大家一定要记住。
4: 专家表示，三伏贴药性辛温，只适合虚寒体质的人群，比如平时怕冷、手脚冰凉、一受凉就犯病的人。
3: 三伏贴的药膏的成分它是温性的药物，那热性体的人用那叫火上浇油，那就不对了。建议我们所有的市民应该让中医大夫给您诊诊脉，判定一下您症状和体质符不符合三伏贴的应用范围。
4: 专家还表示，孕妇、2岁以下婴幼儿、皮肤破损者、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均为三伏贴的禁忌人群。很多人觉得贴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是一个常见误区。成人一般每次贴6小时，儿童每次2到4小时，超时贴敷容易引起接触性皮炎，出现水泡、破溃、色素沉着。另外，贴敷期间要忌生冷、辛辣、海鲜，不要马上冲凉水澡，避免剧烈运动出汗，这些都会影响效果，甚至加重皮肤刺激。
2: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三伏贴不要盲目去网上再购买了哈，不要盲目去贴敷，一定要遵循医嘱。
1: 对，因为他有时候贴敷的时候还要找准这个穴位啊，有时候不一定穴位能够找得特别的准啊，所以还是得到这个正规的机构啊，正规的门诊或者医院来进行贴敷了。
2: 再来说一说受到这个持续高温的影响，今天很可能还是温度比较舒适，但是过后哈又会是一个持续的高温啊。最近的话在皮肤科、疼痛科带状疱疹的接诊量哈也是明显上升，专家提醒说，发病72小时内启动抗病毒治疗的黄金这个是窗口期，越早干预哈，神经的损伤就越小。
5: 皮肤病查的时候开点涂的药，开点止疼药，然后就走了，一直没看好。
6: 一个是大腿外侧，然后还有腰这边，这样连着下来，痛苦的。
4: 带状疱疹是由潜伏在人体脊髓后根神经节的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再激活引起的，90%以上的成年人体内都携带这种潜伏病毒，最典型的表现为皮疹伴随剧烈神经痛，也有些人会出现皮肤瘙痒等症状。典型的皮疹通常出现在身体一侧，表现为沿身体单侧带状分布的促急性水泡。带状疱疹造成的疼痛可能很强烈，通常被形容为烧灼痛或刀刺痛。专家表示，夏季带状疱疹的发病与免疫力下降直接相关。
7: 那么近期呢，这个暑热啊特别厉害啊，食欲将会下降嘛，营养也不是很均衡啊，世界杯赛事熬夜紧张，一旦导致啊我们人体抵抗力降低的时候啊，这带状疱疹就显得多发起来。最常规的手段呢，就是用抗病毒的治疗。除此之外呢，营养神经的治疗啊，急性期的镇痛治疗啊，包括我们说神经组织、神经介入啊，包括是脊髓刺激。带状疱疹它是一种病毒感染性疾病，推荐到50岁以上的、啊、有系统功能障碍的、啊、免疫力低下的呀、啊，这部分人群呢接种带状疱疹疫苗，这样呢是 最大限度的预防这种疱疹病毒的发作。
2: 是的，并且的话是越早干预的话，我们的对于我们神经来说哈，是损伤会更小一些哈。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一定啊记得不要去熬夜，并且要多补水啊。
1: 好的，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说到这个多补水，那我就猛喝水吗？是吧？你不知道多喝吗？尤其有些人在夏天，比如说缺水的情况之下，特别渴的情况之下，就觉得怎么喝
2: 都不解渴，
1: 对，都还是觉得渴。还有些人甚至是喝这个猛喝冰水啊，空调温度过低，还有出汗后洗冷水澡等等。其实这些冷刺激呢，会引起血管的收缩，导致血压骤增。
0: 夏季气温高，出汗多，人体血管自然扩张，很多高血压人群的血压会出现季节性下降。大量出汗后，如果补水不足，头晕、心慌、胸闷等不适依然高发。
8: 夏季血压下降是季节性现象，切勿自行停药或者是减药。部分患者夏天降压药物确实需要调整，但是一定建立在规律的监测和医生评估的基础之上。每天早晨服药之前监测一次，晚睡前监测一次，固定时间，固定体位，记录血压和心率的数值。
0: 夏季不少贪凉习惯，比如猛喝冰水、空调温度过低、出汗后洗冷水澡等，冷刺激会引起血管收缩，导致血压骤升。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在家光脚踩瓷砖、大理石等冰凉地面。脚底血管神经丰富，脚底受凉会反射性引起全身血管收缩，加重心脏负担。赤小豆、薏米、冬瓜、百合等清热祛湿食材，搭配莲子、黑木耳、深海鱼、燕麦等，有助于养护血管。饮食整体保持清淡，远离高盐、高油、高脂食物。
8: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一旦发生胸骨后压榨样的疼痛，或者是向左肩下颌部放射，伴有持续的大汗、呼吸困难，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疼痛，比如牙痛或上腹部疼痛，建议立即拨打120，就地等待救援，切勿自行驾车到医院就诊。

一分无常，眷恋缘分一假一真，缘去暮暮朝朝度空尘。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3: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4: 孔茂啊，
3: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集合1019专属浙中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验到

0: 上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京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7:30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啊。现在运城辖区完全正常的高速路是侯平高速侯运段、湖北高速运宝段、湖北高速的河运段，还有运丰高速是完全正常的。其余高速啊，可能对于这个大型车辆都是有所管控的，还有危化品车辆。所以说您是属于危化品车辆或者是大型车辆的话，7座以上的客车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查询一下路况再来出发了。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通行情况。首先来跟各位说一下哈，在现在的解放路立交桥这一会儿哈，在这个主路上哈，目前还有积水不能够通行，但是在两边的辅道上哈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
0: 所以现在解放南路和陆村街的交汇处整体北向南方向目前完全不具备通行条件啊，这方面大家可以绕行一下人民路来走，人民路目前完全畅通。另外刚才有听友也说到了，刚才市场小涵洞这儿也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啊，这个呢你完全可以走这个雨都里边或者走学院路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好的，来关注一下其余的路段哈，目前整个全段学院路还有中引路、人民路南北双方向通行哈都没有问题，您可以来放心出发。素水街现在有一个路段是在素水西街规划实小的这个路段哈，东向西方向是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这块可能也是有积水的原因哈，导致现在现场通行较为缓慢一些。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哪里还有积水路段哈，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私信当中哈，您发送文字消息、语音消息哈，都是可以和我们取得聊天。
2: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3: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2: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3: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2: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0: 7:3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任东海说到了，生而热烈，逐光而行，心怀理想，日日新生。早安，世界，早上好。
1: 还有来关注到狼图腾，也说到了精卫陈琦早上好，在下线打卡，
0: 早上好呀。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最近我们109的活动可丰富了呢啊，因为7月8月就是大家出行的一个高峰嘛，放了暑假可以带着孩子出去放松放松啊。现在有一个这个温州游啊，有一个温州游呢，目前呢就是也是在火热的报名当中，8月5号和我们109的主持人一起来出发了。
1: 对，这个是我们去到浙东南5天的一个行程哈，并且这一次的话，我们是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这一次行程哈，8月5号和我们的1019主持人一起哈来奔赴这趟旅程。目前的话，我们单人的费用是每人是4280元，前10名报名的话还是有优惠的啊。另外的话，12岁以下的小朋友们，如果说是不占床的话，还是有优惠啊。这一次的话，我们将会一次性打卡海岛、名山，还有好莱坞的影视城、全球小商品城，一趟行程哈，玩遍 N 种的风景，性价比哈直接拉满。如果说您有需求，想要报名，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温州加您的联系方式哈，就可以来查看一下详细的这个流程了。另外哈，这次我们是7月29号去到韩国，韩国哈目前仅剩几个席位哈，数量不多了哈，席位有限。如果说您想去到韩国，同样也是5天4夜的一个行程，直飞去到首尔哈，我从我们运城直飞，有需求也可以在我们后台回复韩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来进行一个具体了解。
0: 对，我们这次韩国团特别的火爆哈，这才几天的时间就报的只剩几个席位了，3-4个吧哈。
1: 对，
0: 大家可以抢抓最后的名额，比较的划算，3000多块钱就可以出国去旅游了哈。
1: 是的，3580。
0: 3580，如果你是4人以上的话呢，还可以每人优惠50块钱啊，很划算的。所以来回复韩国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得到相关的链接了。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喝！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3: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4: 我的肾脏

0: 来自他的赠与，
1: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2: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3: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4: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全力帮爸，
6: 全力帮爸，
4: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手路况时间。
1: 7:45啊，来关注一下奔腾的五花肉。说到顺地节桥洞能通过吗？目前没有收到顺地节积水的消息啊，只有刚才市场小涵洞，还有呢解放路立交桥目前有一定的积水啊，暂时不能够通过。现在呢，关注到在解放路的
2: 立交桥这个路段哈，在主路上目前的话不能够通行，在辅道上哈，目前通行压力哈非常大。
1: 对，在陆村街和这个解放路和陆村街交汇处双方向压力是比较大的。
2: 这会儿哈，南北方向如果说着急来赶路上班的一些朋友们哈，可以选择绕行到人民路，还有中引路，或者说是盛会路，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
1: 对，我觉得稍微绕一下吧。然后呢，大家呢走到这个就是机场大道以后，如果你是北向南来走的话，你左转进入人民路，然后你如果是南向北来走的话，你到陆村街这儿右转进入人民路来走吧哈。人民路目前还是比较畅通一些的。刚看到红旗街这边哈，压力也比较大一些。红旗街现在的压力点呢，是从双桥路持续到西城墙路，整体西向东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全段车都缓行。
2: 这会儿在盛会桥桥面上通行没有问题，盛会桥北口处北向南的方向哈，排队车辆稍多一些。其余路段哈，来了解一下，现在整个全段的红旗街还有河东街哈，双方向通行基本上哈没有其他拥堵路段了。另外来关注一下北边的通行情况。现在有一个路段是在盛会路和条山街的交汇处哈，现在南向北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1: 对，这块压力目前还比较大一些。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哈，现在的解放路和姚梦桥的交汇处这儿，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稍显多一些。
2: 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哈，苏北线在左安皇城这块哈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空港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南向北的方向哈，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其余路段哈，目前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哈，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战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4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情关难过，咱过海关吧。
1: 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邀请大家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3: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4: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

0: 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啊，我们现在还是再次的提醒给大家，解放路立交桥的主路是不能够通行的啊，所以说大家呢可以绕行一下人民路啊，人民路目前还算是比较的畅通的，解放路这块堵车的问题是特别的严重的，所以绕行一下人民路，人民路啊这会儿是和宇都大道交汇处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但是最起码可以走啊，可以等待到两三个绿灯是可以完全来通过的。
2: 对，这会儿的话各个路段的压力哈逐渐开始显现，唯独在解放路这一块哈，目前的话是一个严重的拥堵情况哈，因为在主干道上解放路立交桥桥下哈目前还有积水，辅道上可以通行，但是说车流量比较大哈，需要耐心等待。如果说这会儿还没有就是走入到这个解放路的朋友们哈，一定要提前选择绕行到其他路段哈。
1: 对，赶紧绕行一下人民路或者是建北桥了，建北桥就中银路这块来走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2: 对，建北桥和人民路这块哈，还有中银路这块都是北向南，目前也是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这一会儿盛汇路盛汇桥桥面上没有问题哈，但是在南口处和北口处排队上人，全国碳排放全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37%。
1: 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了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要经过批准，并且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
2: 根据央行数据显示，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
1: 截止到六月底，我国已经是建成投运光热的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
2: 16号凌晨，阿根廷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2-1逆转绝杀英格兰，20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
1: 国家医保局发布了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的人数达到87.5亿人次。
2: 再来了解微信近日下架近100部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
3: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北京时间的8点17分，再次来关注一下路况啊，来首先看一下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需求嘛哈、啊，呵呵，就说到了啊，01线。东环路和丰禧路的交汇处有个下水道的井盖打开着，没有任何的警示标志啊，非常感谢，我们马上来联系一下这个01的城市管理部门啊，大家过往的时候注意一下，01线的东环路和丰禧路的交汇处，这应该是昨天下雨然后把一些井盖就打开，然后让这个下水更加的通畅一些啊。
2: 对，是不是之前可能会有这个警示墩，但是被这个水冲走了哈，
1: 所以说
2: 我们马上来联系一下相关部门。
1: 嗯，这块呢有个下水道井盖打开着，没有任何警示标志哈，01线东环路和丰禧路交汇处，大家注意一下啊。主城区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再次的提醒给大家，解放路立交桥目前只有辅道可以通行，所以导致现场辅道上的压力非常的大。目前呢是从这个机场大道已经是堵到了陆村街，所以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绕行一下人民路。目前现场也有交警啊。